查理了，快！

0: 你心脏，
1: 老哥，带着你的团车，快跑啊！

医生，医生，医生，医生。

0: 高君，京西军火库被炸，命令你现在立即前往军火库了解详情。藤野，哈，夏连长，这次非常感谢你，要不是你把几个汉奸给拦在房间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不客气，误打误撞赶上了。
0: 那范世皇，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1: 韩司令说了，就地正法。
0: 韩司令真是痛快。
1: 不瞒你说，范世皇这逃跑投敌，可把韩司令的面子都丢光了，再不杀他，留着有什么用？
0: 也对。既然这次高德良这么辛苦，那咱们就索性替他当一次通讯员，把这份电报给他送过去。
1: 好。
2: 好啊。

0: 交代你的问题，哼，樊世皇，你跟高德良不都是给藤野卖命的吗？你就把藤野给你的使命告诉他吧，让他听明白。高德良，我知道你有一封藤野的密令，你知道我也有一封密令吗？现在所有的行动。 都是以我这个密令为主。密令上说，只要发现你有魏延谋反之嫌，我有权就地枪决你。藤野是不相信共军的反间计，可是不是对你一点防范都没有。你知道今天你为什么输？就是因为你他妈的事事都想赢。
1: 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他妈就是活该！
2: 闭嘴。

我知道你们要来炸郡王府，但我没想到是今天。秦四军的纪律和政策，你应该都很懂。放下你手中的武器，跟我回公安局。

0: 司令官阁下，范小皇帝的确发现高德良有谋反迹象，但是却被高德良给杀了。高德良什么时候回来？
1: 他回不来了。
0: 被新四军，
1: 确切地说，他被便衣队，而且身中。

0: 你们这一页就翻过去吧。
1: 是的，作为历史的爷爷吧。
0: 不是历史，是野史。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

0: 谱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八千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剑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我知道丹娘喜欢你，但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想过我？
1: 你说呢？
0: 我按你亲口对我说。白云，你要知道，整个大青山的人，任何人都知道，小红喜欢傻豹，傻豹呢，喜欢丹娘，丹娘喜欢我。至于我嘛，喜欢一个女兵。
1: 叫配音，贫嘴。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可是大青山的人贫嘴，是他们说的。怪不得丹娘刚才跟我说，她是一个人下山的。
0: 什么？
1: 嗯，她不肯告诉我，她是跟你两个人一起下山的。她要是告诉你，她跟我一起下山，那岂不是暴露了目标吗？
0: 还是担心你在山上会出事儿。我告诉你，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青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0: 你看那儿，平时他们都在那儿操练。这个呀，是我们用来装东西的木盒。咱们到了。走啊，进去吧，来，报告，
1: 进来。
0: 爹，伴娘来了。
1: 好，你先出去吧。
2: 是。
0: 爹，伴娘说她要来见你，我就把她带来了。
1: 好，伴娘，你主动来见我，这很好啊。来，坐下吧。
0: 坐。
3: 俺还是喜欢站着。
1: 伴娘啊，你不要拘束，你跟白云呢也算得上是朋友了，白云是我女儿，你就放宽心吧。
3: 俺不是拘束，俺问你，俺听说你不愿意放俺回去。
1: 嗯，我不是不愿意放你回去，我是想让白云陪你到县城多转一转，让他跟你讲一讲解放军的故事，说一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
3: 你们共产党的政策俺已经知道了。俺问你，你是不是要杀了俺？俺可是匪首的女儿。
1: 我跟张东山是兄弟，他也没有杀我的女儿啊。
3: 可是你不放俺，证明就是想杀俺。
1: 丹娘啊，你放心，用江湖上的话来说叫一报还一报，张东山没有杀我的女儿，我呢也不会杀他的女儿。但是丹娘，我还是要告诉你，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虽然你爹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回头。
3: 说来说去是希望俺爹爹投降。
1: 丹娘啊，你很坦率，那我坦率地告诉你，国民党在东北乃至全中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不怕你们折腾，不管是什么柳子，只要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他。
3: 那俺问你，如果俺和爹爹投了降，你会不会杀了俺们？
1: 如果你们投降，我们可以不杀不关；如果你们愿意出来工作，我们还可以安排工作。白云啊，
0: 嗯，
1: 你带丹娘到县城转一转，多跟她聊一聊。
0: 是，丹娘，我们走吧。走。

0: 白云，你穿这身军装真好看，可精神了。你穿裙装啊更好看，俺觉得你们军装就是神仙，女的穿上个更好看。希望有一天你能穿着我送给你的军装下山，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嗯，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1: 即使俺愿意下山。
0: 还有俺爹他呢，所以说你上山之后，一定要多做你爹的工作，让他早日回到正道上来。还有那个杨剑锋，你也最好带他一起下山。白云在俺面前多次提醒杨剑锋，可见他心里一直装着他。俺回到大青山以后，一定要对杨剑锋好一点，不能让他再回到白云身边。
1: 杨剑锋在山上，对你们父女挺好的。其实不管你们到哪儿，他永远都会守着你们的。
2: 那谁知道啊？有时候俺觉得他心思根本就不在俺们大兴山上。
1: 你们天天在一起，你还能不知道啊？
3: 人心还隔肚皮呢，谁知道？
1: 我还是担心你在山上会出事。
3: 我告诉你，解放军马上就要攻打大青山了。你可不要说不吉利的话。相信我，
1: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大娘，你觉得杨剑锋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说实话，俺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他对俺好，对俺爹爹好，能够不伤害俺们父女俩，俺就一定会帮着爹爹护着他，罩着他。
1: 那要是有一天他愧对着你们呢？
0: 这啥意思啊？
1: 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0: 他现在天天跟俺爹爹在一块儿，俺就是想把他怎么样，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
1: 大娘，我想现在就放你上山。
0: 真的啊？
1: 嗯。
0: 你为啥要放啊？
1: 你能放我下山，我为什么不能放你上山啊？
0: 可是你放了，你爹爹会不会把你关进大牢啊？
1: 不会的。
0: 你不是说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可严明了吗？
1: 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再说你跟你爹本来就是我们的统战对象，我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为难我的。
0: 那就好。
1: 大娘，听我一句话，上山之后一定要早日动员你爹离开大青山，越早越好。只要你们肯下山，我和我爹一定一起帮助你们，到时候我们会在城门口迎接你们的。
2: 都怨你，丹娘姐现在生死未卜，俺看你怎么办。
3: 狗蛋，你嘟囔什么玩意儿啊？你嘟囔。
4: 喂，说的就是你。
3: 嗯，
4: 就是你惹的祸。
3: 你
2: 对，俺看回去，山野不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4: 对，
3: 你娘的，就算山野抽了俺筋，扒了俺皮，砍了俺脑袋，剁了俺脚趾甲，都跟你没关系。
4: 哎，
2: 放开
3: 俺！你能放？
2: 丹娘姐，
5: 姐，
0: 小红，
5: 姐，你怎么样？啊？
0: 俺可找到你们了，
2: 丹娘姐，你咋逃出来的？
0: 哎，杨家峰呢？
3: 老六不是救你去了吗？
0: 啊，救啊！
5: 对啊，
6: 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剑锋，俺被他们给抓住了，幸亏碰到了白云。
6: 你们说啥了？
0: 白云，他很关心你。
6: 笑话，他怎么可能关心我？他当时都用枪指着我，还想杀了我呢。
0: 是真的。俺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来的，而且他还向俺打听了很多你在山上的事儿呢。
6: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山下的解放军可是戒备森严呢。
0: 以前俺放过白云一马，所以这次他也放俺一马。
6: 白云把你放出来的？
0: 嗯。
6: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0: 也没有说什么，俺没有跟他说你下山的事情。哎，他给了俺一套可好看的军装了。
6: 是吗？那赶紧穿上给我看看。
0: 等回大青山，俺再穿给你看好吗？
6: 好，那咱们就回大青山了。
0: 走，回大青山。
6: 走，
0: 姐，走。
7: 啊，走。
0: 这。
8: 是丹娘回来了吧？
6: 谁？
8: 哎呀，辛苦你了。
0: 跪下！
6: 跪下！
0: 跪下！好好跟大当家的说，你他娘的这次下山干啥去了？
8: 怎么回事？
3: 山爷，
8: 嗯，
3: 俺们路不是人呐！
8: 哎，先别忙着扇自己，把话说清楚。
3: 这山爷，
6: 山爷，
3: 这
6: 山爷，这怂货今天憋不住了，跑下山找相好的，被我们撞见了。
0: 爹，这个怂货跑下山找他相好的不说，还害得俺们差点送了性命。你看杨剑锋还受伤了呢。
3: 哎呦，老六啊！怎么受伤了？伤得重不重啊？
6: 只是皮外伤而已，没什么事。
0: 爹，这次要不是因为杨剑锋的话，女儿有可能差点见不到爹了。
3: 山爷，是山爷啊！
8: 马龙啊，山龟你是知道的，你是自己了断呢，还是我让人动手呢？
9: 山爷息怒。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何况百计宴前也不宜触了眉头，还是饶他一命吧。
6: 是啊，山爷，特派员，既然大家都没事的话，我们不如就暂时饶了马龙一命吧。
8: 马龙啊，你多运气呀！你看啊，大家都为你求情。好，山爷我免你一死，但是。活罪难逃， 黄参谋。

0: 少爷，麻烦你拖下去，打20大板。
1: 是，去，
2: 20，走，
3: 那打。
0: 少爷，老刘，
2: 走，回去好好养伤。
4: 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小姐，同志们，明天将是我们彻底消灭大青山土匪的时候了。从这里去大青山有200多里路，这就是说，同志们要靠双脚，靠雪橇，在有限的时间内跑完这200多里路。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5: 你们只有十几个人，而土匪。 有上百个人，这就意味着，等待你们的是一场恶战。同志们要记住，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猛。杨剑锋同志会在你们配合你们。同志们，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5: 好，出发，
7: 全体都有，
5: 就转。
0: 真的是吴慎之把你放回来的？是的，他说你没有杀他的女儿，他也不能杀您的女儿。爹，他还跟俺说，国民党失败了，要是俺们投降的话，他不但不会杀俺们，还会给俺们工作呢。那是共产党的宣传。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他能放你回来啊。还是当年的抗联吴团长啊，没变。
7: 爹，俺这次去木屯江，俺有些想法。说，俺发现俺走了那么多地方，共产党把他们治理的挺好，老百姓们都安居乐业的，也很拥护他们，各山的柳子下山改过自新的也挺多。爹，俺在想，俺们是不是错了？爹，您不是跟俺说过吗？
0: 当年您上山拉杆起居当柳子，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吗？闺女，爹知道你想说啥。爹，当年拉柳子和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仗，什么艰难困苦、生死劫难没经历过，爹都挺过来了。那是因为爹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着。
7: 爹一直盼望中央来，但是没想到的是，中央没来，却来了共产党。可是共产党不好吗？那为啥老百姓都拥护他们呢？
0: 爹知道共产党做事深得民心，亲政廉洁，官兵平等。但是爹既然信仰了三民主义，爹就得当个忠臣。当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如今呢？
7: 是为主义而战，
0: 啥主义不主义的俺不懂。可是国民党是靠不住的，
7: 爹，
0: 俺们解放吧。什么？解放？你是听杨剑锋说的吧？
7: 不是，是白云以前告诉俺的。
0: 闺女啊，你累了，回去休息。 还有事吗？
7: 没事儿。
0: 有什么事儿，等过了百鸡宴再说吧。去吧。

是他们，张爹爹、曾爹爹、小丹、小豹子，是他们。飞虎队已经出发，他们会死。

0: 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
1: 咱们趁百吉宴突袭大青山，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
2: 姚仁树，姚仁树，姚仁树，你咋的了？啊，
3: 没事，狗蛋儿，怎么了？
2: 哎，你是做噩梦了吧？
3: 对，你怎么起来了？
2: 这都几点了，太阳都晒屁股了。你不是忘了吧？你是今天的总管，他们都在等你呢。
3: 好，我马上起来，你先去吧。
2: 哦。
3: 嗯。

0: 啊，少爷，您有什么事儿？您吩咐，俺们听你的。
1: 爹，要不然俺去厨房做一个猪肉炖粉条吧？那个菜可是俺的拿手菜，俺做可好吃了。
2: 不行不行，还拿手好菜呢，那上次做的猪肉炖粉条啊，大家吃了，那舌头都伸不直了。
1: 别弄了，弄了这宴席就没法吃了。
3: 放屁！
1: 上次那菜钱是因为。
3: 因为太不够俺才做那么咸的，要不然够你们几个吐吐啊！好了好了，大家不要着急啊，今天的宴席总管马上就到。
4: 谁呀？
3: 老六啊！哎，老六啊，气色不太好啊，生病了？
4: 没有，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不过好多了。
3: 啊，
0: 老六啊，
4: 不会是心病吧？啊！魏然，不要拿我开玩笑了。对了，少爷，对不起。
3: 我来迟了，哎，不碍事儿。不过大家是在等你啊，你是今天晚上宴席的总管吗？你来分吧。
5: 哎，对对对对，
3: 我们吃的好坏可就全看你的了。
5: 是，
3: 你们俩把这红布给铺的板板正正的啊。刘刚子，
5: 哎，
3: 快去把酒煮去。
5: 是，
3: 老大，哎，你去那边把那个红布给我挂高点。嗯，哦，去吧。哎，好。老弟，把喜字再往左边多点。哎，
6: 好嘞。
3: 可别挂歪了啊。好，就这。哎，老六，啊，
6: 慢点，慢点，慢点。
3: 这看不出来呀。
5: 接着。
3: 你张罗这个劲儿，还真像个回事儿，像个大管家似的。
5: 好，
3: 我就随便瞎弄，就是图个吉利，热闹热闹嘛。
5: 这边。
3: 嗯。哎，郭大，
7: 哎，
3: 你带几个人。
5: 把我们山寨的各个角落查查三百六十根红蜡烛。
7: 行，
3: 咱们今天这个宴会一定要好好的办。
5: 行，
3: 让兄弟们好好提提气啊！
5: 好，
3: 小心点啊！老六，你看，俺那个干点啥？
7: 往那边。
3: 你啊，是个打仗的料，你看看，你看看，不擅长做这个事儿，就待在这儿就好了。
5: 老六，你看，弟兄们都张张罗罗的，俺又不干点啥，
3: 俺家馋着你。兄弟，我看你啊，就去酒窖那边。
5: 把所有的酒通通搬过来，今天晚上咱们得和兄弟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8: 哎，好嘞！差不多了吧，这个差不多了。
3: 哎，兄弟，
5: 哎，
3: 来，那个往左边挂一点。
8: 哎，好嘞。
3: 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啊！
8: 哎，六爷不辛苦。
3: 六爷，这些鸡啊，全都炖上了，可以让大家游一下肠子。菜管饱，酒管醉啊！
8: 哎，好嘞，
3: 快点，快点，
8: 快点，快点！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事？哎，
1: 刘亮，到处找你，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山爷找你呢。
0: 山爷找我什么事儿？
1: 啊，那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0: 好，走
1: 啊，走。 快点啊！
0: 来了，
1: 快！

0: 哎，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老刘啊，今天这个事儿是老朽做的主，但是最关键的呢，小女丹娘她很中意，不觉得吗？
1: 少爷，我……
0: 哎呀，丹娘这孩子心气儿很高，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小的时候吧，倒是有一段姻缘，可是这个男孩出了关，杳无音信。自从你上了山以后，我观察了良久，你才是他最后的选择。老刘啊，老朽把丹娘托付给你，你呢，也是我山爷的半个儿子。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1: 好的，少爷，那我先出去了。

0: 姐，你今天可真美。等你做了新娘子，你会跟姐一样美的。
1: 俺才不呢，俺要一辈子都跟着姐。你说啥瞎话呢？人这一辈子，哪怕是跟自己的亲爹亲娘，也不可能陪自己一辈子的。做女人的，总是要嫁人的。俺不嫁，俺永远都不嫁。傻孩子，姐姐是嫁出去了，还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啊？嗯。 小红，
0: 嗯，
1: 你看着杨建峰了吗？
0: 你就是个急性子，你说。

0: 人家杨剑锋才走几个时辰，你就等不及了？
1: 俺又不是在想他，只是有点担心他，俺怕他在外面受委屈。
0: 人家能受啥委屈啊？
1: 不行，俺还是得去找他。
0: 姐，哎呀，姐。

小虎子，丹娘，你是小虎子，俺是小丹，俺是小丹呢。

小胡子，你真的是小胡子，胡子哥，胡子哥。

0: 爹，他就是小虎子。你说的是真的？嗯，他就是小虎子。对，爹，他就是咱们失散多年的小虎子。
1: 小胡子，苍天保佑，不绝忠良之后。他现在在哪里？我要去见他。

0: 不是，我就看着。
1: 小胡子，你就是小胡子？孩子，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你张大爹爹呀。
0: 胡子哥，赶紧叫爹爹。

0: 爹爹，对，长爹爹，孩子，孩子。 你还活着，啊，好啊，活着就好。这下我可以向你九泉之下的亲爹有个交代了，张爹爹，孩子。 干娘啊，你胡子哥回来了！
1: 胡子哥。

0: 豹子哥，外面冷，进去歇会儿吧。
1: 你来干啥？
0: 俺知道你心里疼，可是你心疼，你也别作践你自己呀。
1: 谁说俺心里疼？俺心里高兴着呢。
0: 俺干娘姐要嫁人了，可新郎不是你。俺知道你心里难过，俺能理解你。豹子哥，难道你心里窄，就只能容得下俺干娘姐一个人吗？豹子哥，有时候你只要多往你的身边瞅一眼，就一眼，你就会觉着你身边也有小花，有小草，也是有风景的。俺稀罕你，俺知道你只中意俺大娘姐，你的眼睛从来就没有注意过俺。但是俺还是想告诉你，俺是真的稀罕你。
1: 小红，不要再说了。
0: 俺要说，你可以不理俺，但是俺要是不说，俺就会后悔一辈子。俺不想干让俺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儿。俺就是说了，你不稀罕俺，俺的心也会疼，也会难受，但至少不会后悔了。你说是吗？
1: 小红，你是个好姑娘。咋的了？
2: 哎，豹爷，山爷叫你回去呢。
1: 出什么事了？
2: 好事儿。
1: 好事儿。啊，走
2: 走走
1: 走。
3: 我们的小虎子终于回来了。
4: 爹，这一切到底是咋回事啊？
3: 当年呢，我和胡子的爹，还有豹子的爹，反对日本武装移民满洲，参加了著名的土龙山暴动，建立起了今天的大青山柳子。虎子的爹第一个战死，于是他把小虎子托付给我，这样我就成了小虎子的爹爹。往事不堪回首啊，当年抗联失败，日本人加强了对抗日柳子的清剿，大青山随时都会被剿灭。为了你们几个孩子有条生路，我是到处托人找那个出关的通行证。

0: 可是事与愿违，只搞到了两丈，我就把这个求生的机会留给了小虎子，托人把小虎子带出了关，这样丹娘和小豹子就留在了危机四伏的大青山。
1: 可是爹，当年你为啥不把豹子哥也送走啊？他的爹爹不是也战死了吗？
0: 当时小豹子的爹还没有死，小虎子出关以后不到一年，小豹子的爹也战死了。可是那个时候想出关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丹娘啊，要说爹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啊。
1: 爹，
2: 那山爷你又怎么和虎子哥失去联系了呢？
0: 后来我才打听到，我托的那个人带着小虎子走水路，坐火车，甚至搭牛车，费尽了周折才出了关。最后你们在河北境内定了居，可是没过几年七七事变爆发，小虎子住的那个村也遭遇了战火。虎子，打那以后你去哪儿了？
3: 当时我刚从村子里逃出来就被炮弹震晕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躺在八路军的医院里了。
0: 离合聚散都有定数啊，老天有眼呐。小愣子，
4: 在。
0: 今天大青山三喜临门，你把五个山头的弟兄们都叫到聚义厅来，一醉方休。
4: 是，俺通知去。
5: 慢，山野，我看不但不能撤岗，而且还要加岗。
0: 好，听驼背恩的。
4: 是。
1: 爹，那俺也回去先打扮打扮。
0: 好啊，去。
1: 豹子哥，走啊。
2: 嗯。
0: 剑锋，剑锋，怎么了？
6: 哦，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觉。
0: 哦，那赶紧回去休息啊！等下婚礼上，新郎官可不能没有精神呐。
6: 好，那我就下去了。
5: 真不容易呀。真是天意呀，山爷。
0: 是啊，谁能想得到呢？我总觉得吧，人的命运冥冥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安排。
5: 不过山爷，我看老六啊好像有些小心思。
0: 嗯，这很正常啊，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嘛。啊
5: 是是是，老六文武双全，现在又成了你的乘龙快婿，这样木屯江反共事业有望啊，可喜可贺呀。
0: 同喜同喜，
5: 哎，同喜。

0: 姐，俺来给你扎头了。
1: 扎头？
0: 啊，
1: 头不是已经扎好了吗？
0: 姐，这是骨里，俺可给你扎了。

0: 爹，
1: 太美了。闺女，这些年你跟着爹干柳子，太委屈你了。
0: 爹，你说这些都是真的吗？俺咋觉得像做梦一样似的？
1: 闺女，今天的这个日子太特别了。你看，你要嫁的这个男人，居然是失散了多年的虎子哥哥。
0: 爹，你说他会喜欢俺吗？俺怕。
1: 闺女啊，我记得当年你娘也说过这个话。你美丽、聪明、善良，他会喜欢你的，一定会。高兴吗？
0: 高兴。
1: 你高兴，爹就高兴。女儿的一生有靠了，爹就放心了。要是你娘还活着的话，她会更高兴。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长大要当新娘了。
0: 想俺娘吗？
1: 闺女啊，爹看到你呀，仿佛就像看到了你娘。你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还有的任性，都跟你娘一模一样。闺女，你今天嫁的是你最中意的男人，爹觉得简峰这个人靠得住。小两口恩恩爱爱，牵手到老。
0: 谢谢爹，谢谢爹。
2: 时辰已到，大小姐出阁了。

坦顿，就运，因幸运，虐今天。

0: 你要告别过去，割断和娘家和爹的情分。
1: 爹，女儿，女儿这一辈子，女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爹爹您的。
0: 孩子话，但是爹爱听。

不哭了，疼，乖。

对不起。从今天开始，俺就只能把你当做。

新人上堂。

0: 俺替你们高兴。
1: 来，豹子哥，俺敬你。
2: 这边的，
3: 这边的。俺们这个敬你妹妹。
1: 这风，快点，敬酒啊！哎，
4: 喝几气喝。
2: 哎，我祝祝你们白头偕老啊！
1: 好，来，干，
4: 干，
1: 干，
4: 干，干，干，干，干，什么干？
2: 来，起来，喝酒。喝酒。
1: 来，
4: 敬。
5: 诸位安静，今日摆祭宴，又是小女和老六完婚的日子，老朽啊很是感慨。我们大青山风风雨雨几十年，日本人没能拿我们怎么地，共产党也休想拿我们怎么地。大家要鼓起劲儿，坚持到国军打到木屯江的那一天，老朽再摆宴席为诸位庆功。我还要告诉大家，今日还有一席。
6: 啥席啊？
5: 在座的大青山的老人们可能还记得，当年的小虎子他今天回来了。在你们眼前，当年的小虎子就在你们的眼前，他就是杨剑锋。
7: 杨剑锋，
5: 老朽今天是把老底都透露出来了啊！肉管够，酒管醉，大家畅饮通宵，一醉方休。
8: 好，
9: 小爷说得好啊！
4: 各位，今天是我和丹娘大喜的日子，我在这里敬各位弟兄。
10: 太好了。

豹子哥，喝点水吧。来，豹子哥，心里难受，就少喝一点。这身子可是你自己的。

0: 孩子，那去去，咱俩喝个痛快啊！
1: 干

0: 点棚啊！来来来来来，点棚啊！哎，点棚，你怎么还叫我山爷呀？得改口了啊，叫我爹爹。
1: 爹，
2: 对呀。
0: 来，请客派员一碗。
3: 服务员，来，我敬你一碗。
2: 来，大娘，胡子，我祝你们新婚快乐，琴瑟和谐。来，干！
4: 别停了，这个。来来来来，别停了，别停了，
2: 不容易呀，不容易。今天我高兴，我们爷儿俩再喝一碗。来，
5: 少喝点啊。
2: 来
3: 来。
6: 报告队长，前面就是火灾箭了，咱们到大青山了。
7: 李大哥，
8: 到，
6: 走，咱们到前面看看去。
8: 是，走。
6: 看到没？就是这儿，
9: 真不显呐！难怪这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他也奈何不了张东山啊。
6: 哎，大哥
9: 啊，
6: 一天一夜连续滑了几百里。大家累坏了，让同志们休息一下，好吧？
9: 好，同志们，原地休息，多喝点辣椒水啊，暖暖身子。告诉你们，谁也不许打盹，别把身子冻坏了啊。
5: 那我们去姐姐。
6: 好，
9: 好，
6: 大哥，
9: 啊，
6: 你也去休息，
9: 你休息，俺身子骨硬，受得了。
6: 哼，不错啊，是个好下属啊。
9: 这说你还喘上了是吧？
6: 是，
9: 我在部队里大小也是个连长，你他娘的连个排长都不是。
6: 得了，俺承认你曾经是连长，可现在，俺也是你的队长
9: 啊！对对对对对，哎，队长，哎，队长，您辛苦了，哈，哎，休息一会儿啊！
6: 哎，别
9: 啊！
6: 哎，体贴领导的心哪儿去了？哎呀，景琦。
10: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即立粉镂空

姿态泛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即立粉、镂空、贴金，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泛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人来了。警戒！
1: 哎呀！啊！
0: 这鬼天气，冻得嘎巴响。
2: 是啊，这撵狗狗都不出门呢，这时候共产党会来，鬼才相信呢。
3: 哎，你别变成秃噜了。
4: 那共产党
3: 跟鬼妖可不一样啊，他们可真是神出鬼没，那受点罪那是小事，那脑袋整掉了。那罪都没得受了，
0: 不会吧？这天气冻得连枪栓子都拉不开，怎么打仗啊？
2: 还是小心点吧，反正啊，算咱们倒霉。别人吃喜酒，咱们在这儿守桥。
3: 哎呀，你们就放心吧。你看这山爷一会儿指定派人过来给咱送吃的了。哎，人呢？你看，狗蛋儿都来了吗？
5: 来，各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接着。
3: 哎，狗蛋。
5: 哎，冻死了。怎么样，山爷说了，怕你们喝多了，现在要是喝多了，万一共军打进来那就完了。
2: 咱要是不放桥啊，这鸟都飞不过来，这山爷也太小心点了吧。
5: 要俺说也是。好，开。
6: 哎
3: 哎，这咋还藏着呢？
5: 别想啊，你们要是抢醉了谁也喝不了。这瓶酒可是六爷给的，六爷说了不能亏待了弟兄们。
3: 哎呀，
5: 来。
3: 哎，你看看，还是六爷对咱好啊！来来，兄弟们，来来，阿姨，一会儿喝狗粮。
2: 哎，好，
3: 来来，
5: 俺就不了，俺先走了。你们喝好，
0: 放心吧，六爷的喜酒不醉不休。
5: 行，那你们慢慢喝啊。
3: 哎呀，慢走，狗粮。
0: 哎呀，慢走。
2: 哎呀，你看这六爷，还是六爷对咱好。
3: 对对对，
0: 哎呀，
3: 仗义。
0: 哎。

0: 小蝶，
1: 真有点不习惯啊。爹，对了，今天兄弟们都喝醉了，没事，出去查查吧。
2: 你今天是新郎官，新郎官，新郎官，那是个官嘛啊！小愣子，哎，你派个人去查岗。
3: 是。
0: 哎哎，小愣子，今天站岗的人就不需要太多，有两个就好，其他的都叫回来喝酒，带点酒菜过去给他们啊。
3: 是。
2: 来，拿着。哎，
4: 走，
5: 去那边敬敬酒吧。
6: 检查武器，准备战斗，
7: 准备战斗，
6: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冲，走。
2: 这人生啊，我就是吃喝两顿吧。
3: 长途土匪，吃完这顿，下顿搁哪呢？是？
2: 哎，放！放屁！说什么丧气话？今天是三喜临门。
3: 喝！
2: 我快！
3: 我不二分来！来啊！一个王八，
2: 六六，
6: 不用不用。
8: 你们说啊，一会儿给老子好好带路，给你们点手和招，老子就把他给撕了，听到吗？
6: 走，
8: 快点，
6: 走，
3: 饶命啊！
6: 同志们，这次任务非常艰巨，这些成功不许失败，明白吗？
9: 明白。
6: 出发。

0: 报告，三少爷，我们已经在百济宴上突袭大秦山。这，你们立即准备，我去找特派员。是。
1: 祝贺小姐和六爷，这不我确实有紧急公务，这肯定报。
2: 公务是公务，人情归人情，这不得报。
3: 哎，
1: 公务是公务，人情归人情。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这不得报

0: 喝酒吗？啊，我这个空军，陪你喝吧。哎，对，哎，大人，哎，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他们闹的，这洞顶都快陷掉了。
1: 还是年轻好啊！
2: 来来来，走。哎
3: 呀，喝酒了，
2: 咱接着喝，
3: 喝呗。
2: 我还有姑娘，
4: 兄弟，
2: 你今天是大小姐和老六的婚事
1: 啊！想当年，你我何尝不是这样意气风发呀？
0: 啊，是啊。哎，看老袁，自从你离开大青山后，难道一直是孤身一人吗？没有再娶家室？
1: 刚到河北的时候，也张罗过娶亲，可是有谁家的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无依无靠、来历不明的人呢？后来嘛，受伤了，在国军里面做情报工作，又耽误下来，现在就死了这条心了。孤身一人，倒是无牵无挂啊。
0: 特别啊，婚嫁那是人之大伦呐。不要灰心，有机会啊，我帮你张罗一家，好吧？
1: 不用了。如今这个世道，兵荒马乱。说实话，国共两党之争，鹿死谁手还很难定论。我曾某既然信奉三民主义，我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家，倒少了一分期盼，少了一份牵挂。
0: 是啊，身处乱世，身不由己，真是悲哀呀。特别，我们还是为孩子们干杯吧。
1: 为孩子们干杯。
2: 莫喝了，咱们得再来一碗。
1: 对对对，多喝，
2: 多喝，喝
3: 酒了，
2: 干，
3: 你来，
2: 多喝。
5: 娘子，小生这厢有礼啦。
6: 干什么呀？姐，
5: 哟姐，俺该出去了啊。
6: 小红，
5: 你羞啥呀？这会儿俺可陪不了你啊。走了。
6: 走。
5: 对俺姐好点啊。

0: 小虎子，咱们的小虎子回来了。
1: 杨解放，今天是你的新婚之日，你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养父，但你要记住，你是共产党员，你的使命就是要剿灭大青山的匪徒。
2: 天很晚了。
1: 嗯，
2: 俺看不见你，只知道不会把俺的盖都掀开吗？赶紧来掀呢，难不成还让俺自己掀啊？

0: 剑锋，暗等这一刻等好久了，你说俺不是在做梦吧？你咋的了？你有心事儿啊？
1: 没事，没事，我想陪兄弟们喝酒去。
0: 你是新郎官，喝什么酒啊？
1: 我要这么早睡，别人会笑话的。你先睡吧。
0: 你拿枪干啥呀？
1: 当土匪的，枪不离身。我走了。
0: 哎，你早点回来，俺等你。

0: 来，喝水。
1: 死丫头，闹笑啥？
0: 咋啦？俺还不能笑了？
1: 笑在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慌得很。
0: 这样啊？俺又不是杨剑锋。哎，姐，你咋这样野呢？根本就不像个新娘子，像只母老虎。姐，咱别闹了。你说你有没有想过，嫁人以后你想过啥样的日子啊？
1: 俺也不知道，俺除了现在这种生活，其他生活俺也没过过呀。说实话，现在这种日子俺其实挺不想过的。
0: 姐，有时候俺也在想，你说那种庄稼人过的是啥样的日子呢？小两口带几个孩子，几亩薄地，虽然日子过得有点苦，也有点穷，但是人家过得安生呀。人家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用想着去打仗去杀人，也不用想着被杀，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1: 你真这么想的？
0: 嗯。
1: 那好，找个日子俺带你下山，找个黑大粗的男人把你给嫁了。
0: 姐，你说你咋说着说着就说到俺了呢？本来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应该说你才对。
1: 丫头，你看你豹子哥咋样？你看上他了，俺知道。你放心，等俺的喜事办完了，俺把你嫁给他。
0: 可是，人家又不稀罕。
1: 那可由不得他。你相信姐，姐有办法。
2: 行吧，嗯，我说行吧，走开，共军就要偷袭，偷袭，
3: 少爷，少爷，不好了，共军偷袭，他们打进来了。

0: 什么车祸？
1: 山爷，你赶快走，我来掩护。
0: 快走！我是不会走的。没有了大青山，我张东山还活着干啥？
2: 山爷，你是陆立英雄，你必须走，不能白白牺牲。有人在，才有东山带起呀！快走啊！
0: 我不走。
3: 山爷，
0: 快走啊！
3: 方子，方参谋，
0: 上来，
2: 把山爷架走。
0: 快走，
3: 走，
0: 走
4: 山爷，快走啊！
0: 让特派员先下，
5: 山爷你，
0: 特派员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呀！山爷，
5: 来，中啊！别乱，
0: 谁有重武器？
5: 还有，走，
0: 走，
5: 哎呀，这娘的火力太猛了！
0: 他奶奶的，咱被包围了，咋办啊？
5: 冲出去，走！

0: 妻子，虽然她是土匪头子的女儿，可她却是个好姑娘，我不能杀她。我要把她带进共产党的阵营，
1: 姐，
0: 让她一辈子跟党走。

0: 杨杰夫，你真的是共产党的卧底？你怎么能利用咱们俩成亲来达到目的？
1: 娘娘，对不起，我是共产党。

0: 今天要将你和你爹带下山，从今往后我要你还有你爹跟我一起追随共产党。
1: 你怎么能利用咱们成亲来达到目的啊？
2: 林正，
1: 你快走！
3: 队长，
4: 队长，他娘的，你个张东山跑了啊！
2: 连长，去哪儿？
1: 解放！
3: 队长，土匪跑了，
4: 追！走！
1: 豹子哥，快撤呀！
3: 快走！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老六，你要干什么？
2: 放下枪，快投降！
3: 好样的，剑锋！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个交道，荣幸之至。老朽有一件事想求你：丹娘和豹子虽然长在大青山，但他们是清白的，你一定要救他们。杨剑锋，开枪吧！

0: 张东山抓住没有？没有。那丹娘和傻豹呢？也逃了。什么？怎么搞的？政委，这不关队长的事儿，是俺以为……哎，
1: 没事。政委，俺是队长，是俺的责任。俺当时故意到双王，没有及时冲上去，把超越池了一点，才失去了战机。要处分就处分俺吧。
2: 哟，你们俩还相互征战批评啊？相互包庇啊？
1: 虽然逃了丹娘、傻豹、张东山，但是毕竟大青山打下来了，这也是急功近利。
0: 是啊，现在山下都在搞土改反霸工作，他们出了老巢就向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嗯，杨剑锋呢？
0: 应该是追张东山去了吧？按原计划，他负责堵住张东山逃跑的秘密通道。
2: 哎呀，这钻山洞的感觉真不好，难为我这老大哥了。是啊，这大青山金城汤池也终于被我们给打下来了。杨剑锋同志，你在这儿干什么？是我走神，请你把我抓走吧。什么意思？
3: 当时是我一时走神，他们才从我身边逃走。我愿意接受军法。
2: 你混蛋！你这个时候居然走神犹豫，作为军人，你这就是犯罪。

0: 大青山，我吴慎之又回来了。哼，
1: 老吴啊，你又要作诗了。
2: 十几年了，当年的小树都长成参天大树了。哦，
1: 老吴到过大青山。
0: 报告。
1: 说，地道里发现密室。哦，
0: 去看看。
1: 走。
2: 嗯，
1: 走。
2: 哎呀，你这个老朋友，像条狐狸一样。
1: 成钻洞专家了，
2: 不光是个钻洞专家，还是个国画高手呢。哦，
1: 画家当土匪？
2: 是啊，如果他能弃暗投明就好了。
1: 老吴啊，
2: 这哪是一个土匪窝，哪是一个山寨？这简直就是国防工事啊！
1: 还是老贺有眼光，不错。当年就是按国防工事建造的。嗯，
2: 日俄战争，大青山是各方争夺的要塞。
0: 张东山起居建柳，占领了大青山以后，就把这个寨和四个寨修通，这样就四面八方贯通了。
1: 哦，难怪日本人拿他没办法。
0: 政委，你看。

0: 哎，老吴，这不是你吗？
1: 是啊，我的这张照片早就丢了，没想到张东山却依然保存着。
0: 哎，老吴，这里有什么历史吗？
1: 当年啊，日军大举进犯大青山，我奉命带一个团，策击日军，策应大青山。这是战斗。

0: 结束以后，和他们一块留的影。可惜啊，张东山认错形势，认贼作父，投了国民党蒋介石。要不然，今天我们兄弟相见，畅谈共同抗日之情，该有多好！
1: 是啊，当年的战友现在分道扬镳，走了各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呐。可惜呀，今天这一仗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
0: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跟他谈一谈的。

0: 那个小美，休息会儿。
1: 哎，休息会儿，休息。哎呀，休息会儿。
2: 我养了一个多么好的儿子啊，小虎子杨剑锋，
3: 共产党
2: 今天居然把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大青山给断了。
4: 养虎为患，养虎为患啊，真没想到日日夜夜怀疑的那个共军卧底竟是你我的那个小虎子，小虎子。
2: 这小子还算有良心，没把我们俩都给毙了，却演了一出捉放曹。天涯，我是不是当初应该听你的，把杨剑锋给毙了。哎，
4: 别说这个杨剑锋啊，还真是个奇人呐、不光天资过人，而且他的胆识也是了不起的，心理素质也是第一流的。
2: 是啊，能骗过我们两个人那是不多的。
4: 现在看来杨剑锋枪毙的那个栾超的确是我们的自己人呐。哎，
2: 如今大青山这么多弟兄都成了杨剑锋枪下的冤鬼了。哎，你腿怎么样，能坚持吗？
4: 我这腿啊本来就是一条残腿，还能够坏到哪儿去啊？没关系，不过我就是担心丹娘他们呢。
2: 是啊，小女丹娘还有豹子，他们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4: 山爷，吉人天相，你也不要太忧虑了啊。
2: 我岂能不忧虑啊，小女丹娘打小就没了亲娘，跟着我干了一辈子的瘤子，我这一生啊就是为她忧心了。但愿吧，他们能逃出一劫呀。
4: 那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5: 山爷，山爷，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剑锋军随时可能追上来。
4: 山爷，你看看，我现在倒拖累你了。
2: 哎，天涯，你不能这么说啊！你一直是我张东山的军师，你不在的14年，军师这个位置我一直为你留着呢。别泄气，小龙子，叫弟兄们起来，跑一跑。
1: 跑跑跑啊！
6: 起来！
1: 哎，起来跑！快点！
2: 跑起来！快跑起来！
1: 跑起来！
4: 山爷，大家都很累，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喂，逃命做准备呀、

0: 跑，快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上火，休息两个小时。好，
1: 同志们，找个避风地儿，救火！快，咱们走吧。
2: 同志们，有没有脚冻僵的？咱将互相用血搓一下，也只要搓到脚发红、发烫为止。大家赶紧动起来！
0: 同志们，听明白了吗？赶快动起来！快！
1: 怎么样？动不拉草了吗？
3: 电了，
1: 你怎么样？
2: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搓热。
2: 搓一下啊。
1: 检查，检查，你脚好着呢，检查啥呀？
2: 例行公事。哎呀，这，哎，怎么了？他的脚，你的乌拉草呢？
1: 这白云同志就爱咋咋呼呼的，这点事儿算什么呀？这
2: 什么咋呼呀？
1: 哎，
2: 你的鞋全湿了，又没垫乌拉草，会冻伤的，还没事儿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冻伤，到时候脚残了，我看你怎么蹦的。
4: 是啊，咱们是飞虎队，腿啊就是咱们飞行的翅膀。这丫头养个真是福气啊，长这么好一媳妇儿。嘿，别说了，
2: 都伤成这样还狗屁。
4: 我自己来。闭嘴。谭文元，跟我说说，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你别瞒我。
5: 是不是大国快完蛋了？是的，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自从白崇禧将军离开了东北，国军是连遭败绩呀。现在咱们东北只有沈阳、长春、锦州、哈尔滨几座孤城还在我们手里。
1: 在华北啊，山东等地打成一团，乱得不可开交啊！哼，我说你呀，还真能沉得住气，一直瞒着我。现在国民党上层是贪贿横行，官场腐败，军人是醉生梦死，就是这些人呐。
4: 危害着党国，可老百姓呢，都期待着和平。现在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走了。天阳啊，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只是别人可以跑，我们俩不能跑。微臣必忠，舍身取义，就算是。
1: 得其所吧，山爷。哎呀，怎么样？山爷，这鬼地方荒无人烟的，不过幸好那边山下还有几户人家。
3: 好，那我们去看看。山爷，你看我这条腿，现在成了你的累赘了。
4: 别这么说啊，天阳，有我张东山在，就有你曾天阳。
3: 哎，山爷，把弟兄们都叫过来。是。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认识他，李大哥。啊，你说上面会怎么处分他？我也不好说啊。哎，队长，别想了，啊，咱去找找。
1: 哦，走，
0: 走，跟上。
2: 见了鬼了，这咋又转回来了？是啊，
3: 队长，咋办？俺们自己都迷路了。
4: 他们会不会又转回大青山了呀？
2: 不会，咱们派了一个排驻守在那里，他们肯定回不去了。继续找，俺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
5: 队长，不能再追了
2: 啊！
5: 咱们必须立即赶回宿营，暴风雪快来了。
2: 暴风雪怕什么？俺们是革命战士。
5: 队长，你不知道。
0: 在东北，暴风雪什么的是最可怕的。暴风雪一来，昏天黑地，啥也看不见，有多少人都得出危险呢？
6: 报！
0: 报告队长，副队长，政委他们来电，这两天有暴风雪，大兴山已经覆灭，张东山他们逃不了了。政委和大队长要咱们回城休整。
6: 好，
0: 俺知道了。
6: 张东山，俺得留着你多玩几天，多活几天。
0: 走，回山城。
6: 走，
0: 回来。
6: 走。

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了交道，荣幸之至。杨剑锋，开枪。

0: 同志，同志，干啥？
1: 天寒地冻的，给边炭火吧。
0: 炭火？没有。
1: 你这什么态度？没有炭火，那是要冻死人的。
0: 像你这样的败类，冻死就冻死呗。
1: 哎，哎，同志，同志。

0: 把门打开。
1: 开门，白云姐，你有首长的批条吧？
0: 我就想进去看看他。
1: 白云姐，没有首长的批准，我不能开门。
0: 你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废话？快点的，开门！
1: 咋这么凶啊？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随便开门。
2: 你什么纪律？纪律？给俺开开！进去，进去，快点！磨磨唧唧的，
0: 姐夫，姐夫，他们说你放了两个大土匪，是真的吗？我只相信你会放走丹娘，你怎么可能放了两个大土匪呢？
3: 啊！小神东，这位是？
4: 他，报告，俺叫尤达子。你们聊，俺走了。嘿，坐吧。
5: 连长。
3: 小神东，你都是队长了，哭哭啼啼的不怕别人笑话吗？
5: 不是，你一个人在这是受罪，俺心里难受啊。
3: 不许哭，我没有这么窝囊的同学。

0: 苦就是了。
1: 这他娘的鬼天气，冻得嘎巴响。对了，大家在外面打仗，有没有冻伤啊？
0: 哎呀，你都这样了，你还想这么多事啊？
1: 我怎么样了？不就是关禁闭吗？老子干了这么多年的兵，说没少被关禁闭。你看你，把那看守员给打了，看来也得要关几天禁闭了。
0: 胆子不怕的，关禁闭正好，正好过来陪你。
1: 哎，你以为关禁闭好啊？不过你打他是对的，他死脑筋。对了，这几天没有剿匪吗？
0: 剿啊。
1: 那么后来那些人抓到了没有？
2: 别提了，连长，就抓了那些小喽啰，那些狗杂碎全跑了。
0: 哦，现在还有几个小队在外面搜索呢。连长，连长，连长，你啥时候才能出去啊？啊，
3: 小山东，你先出去吧。
0: 哦，那俺先出去了。

0: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变化。
0: 我又没有断手断脚，有什么好看的？我在山上这大半年从来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不过这一次全补回来了。
1: 锦芳，你说你是不是放了张东山和曾天养了？
0: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放了他们。
1: 你说什么？
0: 我犹豫了一下，等我回过神之后他们已经逃远了，我还向曾天养开了一枪，打中了他。
1: 那为什么他们说是你放了张东山和曾天养？你是不是被丹娘迷住了？你说话呀！
0: 我是为了我的心。
1: 啊？
0: 我犹豫了一下，他们就逃走了。他们是土匪，但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恩人。那一刻，我失了神。我没有想到，我们亲人之间的相见，却变成了永生的诀别。
1: 他们是你的亲人。锦芳，你已经犯了错误，得受处分。
0: 我知道，好汉做事好汉当，要坐牢，要杀头，我都愿意一并承担。
1: 你怎么还好汉好汉的？你以为你还在山上啊？你现在是解放军，你不是土匪了。
0: 我相信佐真。

0: 你这么说，张东山是你的养父？你印象中小时候生活过的大山就是大青山？
1: 是。
0: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我看到沙豹手上

0: 有和我一样的伤疤的时候，还是不怎么确定。可是，就在飞虎队进攻前的一个小时，我才确定张东山就是我的养父。傻豹和丹娘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多年前，我爹和张东山，还有曾天养结拜为兄弟，参加了抗日起义。后来。 我爹和傻豹他爹先后战死，我们才被张东山给收养下来。为了让我继续活下去，张东山就叫另外一名土匪西周风枪隐姓埋名带着我。再后来，我们遭遇了战争，我和养父失散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1: 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你放走张东山、曾天养的理由。
0: 我并没有要放了他们。
1: 我只是犹豫了一下，
0: 他们也许确实是你的亲人恩人，但是你别忘了，他们更是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土匪，他们十恶不赦。
1: 我只是走了神而已。
0: 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你在关键的时候犹豫走神，说明你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
1: 可是，我打伤了曾天养，
0: 要不是他们的火力太猛，我肯定杀了曾天养了。
1: 你要是革命意志坚决，早就杀了他们。
0: 下一次。 绝对不会再走神了，
1: 一次就足够毁了你。
2: 你知道吗？因为你的错误，我们剿匪工作更加困难。为了追踪张东山、曾天养、丹娘、傻豹，我们有多少战士冒着风雪风餐露宿？更重要的是，张东山在土匪里头威望极高，他的漏网可能会使木屯江的土匪再一次的聚集在他的门下。报告政委，
1: 说。 军区电话，
3: 知道。站好了，不要乱动。喂，司令员，我是吴慎之。杨剑锋纵敌通匪，私放匪首的罪行不能容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 你们立即把他押到省军区，我要审判他。
1: 司令员，这件事情我们县委县大队有责任，特别是我，我是县委书记兼县大队的政委，我责任最大。
3: 你当然有责任，你的责任也逃脱不了。我再强调一遍，立即把杨剑锋押送到省里，掀开学习班，事情查清后再做处理。
1: 司令员，你看，您在省里可能不太清楚他的情况。 这件事情有点特殊，杨剑锋同志立场坚定，作战勇敢。这件事情有他的特殊性啊。
3: 吴慎之同志，我不问你有啥特殊情况，你别护犊子，我只要军纪，军纪。
1: 司令员，司令员。 谁捅到军区去啊？啊，这谁干的？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
4: 老吴，咋了？
1: 杨剑锋糊涂，
4: 这事咱们不是研究过了吗？关禁闭、批评教育、降级使用，咱就不消停了呢？
1: 哎呀，省军区都知道了，由不得咱们了。
4: 哎，老吴，老吴。

快！

0: 俺去捡点柴火，生个火，弟兄们都快冻死了。不行，浓烟会把共军引来的。那咋整？熬一熬吧。翻过这座山，咱们就脱险了。山爷，特派员，吃高粱，俺捂热了，吃吧。
1: 不干啥？
2: 你误的？
3: 俺真误热了。来，兄弟，吃。
1: 谢谢山爷，
3: 赶紧吃。
1: 这位小兄弟，
2: 你吃吧。
1: 谢谢特派员。
3: 吃。
1: 山爷，这是俺特意给你们误的。
4: 商言伟大，我不要紧。
1: 小愣子，
3: 哎。
1: 谢谢你啊，山爷，你还是老样子啊，一点没变。你不也一样吗？我们都是带兵之人呐。是啊，带兵之人呐，带兵之人，士卒皆定，将来就射。 吹者皆饱，将乃感时。军为举火，将不先食啊！

0: 弟兄们，收拾一下东西，不该留的都给我捡干净。小龙子，你带几个人断后。
1: 是，走。
2: 走了，兄弟们。
3: 走了，走了，
4: 走了，兄弟们，走，
1: 收拾干净。

0: 走，
1: 快
2: 走，
0: 快快
2: 走，
0: 快走，
2: 快走。
3: 丹宁，你没事吧？
2: 没事，风魁呢？
3: 为了救咱们，死。
2: 姐，那现在咱可咋整啊？俺要回山上，俺要救救俺爹，他肯定有危险。
3: 俺们打了一夜，兄弟们又跑了一夜，累咱就不说了，那子弹已经打光了，怎么打呀？
2: 那也不行，俺不能留俺爹一个人在山上，俺就是拼了命也要救他。
0: 山野是俺爹啊！
3: 咱们现在回去，非但救不了山野，还会搭上兄弟们的性命。爹还一句话，咱们先找一个地方落脚，然后再商量怎么救山野。
2: 不行，俺爹怎么办？俺爹怎么办啊？俺要救俺爹，他会有危险的。
3: 现在不是你发小姐脾气的时候，小红。
2: 哎，
3: 带他走，上老二娘，走。
2: 不行，
3: 走走，快点，
2: 不走，
3: 快，走走快，快走，快。

0: 山野，
1: 天涯，哎，
0: 山野，
1: 小编有事儿。
0: 这样下去不行啊，这么多的伤号，迟早会被共军追上。

0: 是啊，我知道，但是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呢。他们都是与我出生入死多年的弟兄，如果少了一个，不仅我张东山少了一个弟兄，可能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儿子，一个丈夫，或者一个父亲。
1: 哎呀，是啊，
0: 弟兄们，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啊。弟兄们，我张东山对不住你们，自从我起居建瘤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艰难过。弟兄们跟了我十几年，始终不离不弃，我张东山非常感谢。但是现在后面有追兵，前途渺茫，如果继续再往前走的话，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所以我想，我不能再连累大家了。小龙子，把钱拿出来。弟兄们，这是我几十年的一点积蓄，一会儿大家分一分，下山去吧。你是南屯张满子的儿子吧？
2: 是，山爷。
0: 你是屠龙山暴动那年上的大青山？
3: 是，俺爹被日本人打死了，俺就投奔了山爷您。
0: 你那时候你才这么大。你是龙跳山王家小子？
2: 是，山爷。
0: 家里还有八十老母。
2: 对，山爷。
0: 你们都离开我，各自逃命去吧。记住了，如果遇到共军，千万不要抵抗，向他们投降。至少这是条活路，总要比死强啊。我张东山绝不怪你们。如果有一天我东山再起，弟兄们愿意回来，我们还是兄弟。
4: 山爷，
5: 山爷，
6: 山爷，
7: 兄弟，
8: 兄弟，
9: 俺们要的有二心，俺们三头六眼，
10: 对，
11: 三头六眼，
12: 俺们全部六眼。
13: 山爷，
14: 不留人，
15: 山爷，
16: 山爷，
17: 跟着你，
18: 跟着你，
19: 山爷，
9: 山爷，
3: 山爷。
4: 山爷。
0: 我张东山先谢过你们了，不是山爷不要你们，我是怕连累大家。既然大家还愿意跟着我，只要有我张东山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只要有我张东山一件穿的，就冻不着你们。
11: 俺们铁定跟着山爷，
8: 跟着山爷，
1: 山爷，
7: 山爷，
12: 山爷，
15: 山爷，
16: 山爷。
13: 山爷，
0: 大家再熬一熬，我相信国军一定能打回来。
2: 好，
17: 跟着山爷，
20: 跟着山爷，
21: 跟着山爷。
0: 好，起来吧，走，
22: 走，
23: 走，
24: 走，
23: 走，
24: 走。
2: 这帮兔崽子比狐狸还狡猾，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得死在猎人的枪下。
25: 徐队长，咱们离土匪还有多远？
2: 不远了，你看雪刚扫没多久，估计他们就在前面的林子里。走。

0: 哎，
1: 山下，嗯，沟底来了几个人，好像是打猎的。
2: 打猎的，这么晚还有打猎的吗？他们手上拿什么东西？
3: 看不清，好像都背着长枪。
1: 不好，肯定是共军的巡逻队，赶紧把大家叫起来！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带着两个人，往那个方向跑。记住，把脚印踩得乱一点。
1: 好，
0: 小龙子，
1: 快快快快，
0: 你继续向后，把脚印打死。
1: 你们俩过来。
0: 是，其他弟兄都跟我来。走，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派两个人在这牵着他们，记住，火力压住他们。嘎子，你带人从右边包抄，剩下的跟我来，走，
1: 走。

0: 咱们哪儿几个？三个。你呢？五个。不对呀，咋只有这么几个人？应该有十几个呀。哎呀，中计了！其他人可能从别的路跑了。快，咱们回去。
1: 好，追上！
2: 弟兄们，不要停啊！继续走。
3: 山爷，你先走，走不动了。
4: 不行，
2: 要走一起走。
4: 俺知道，当土匪没好结果。你们先走吧。
2: 要不，我们先歇会儿，待会儿再走。
0: 啊，
4: 弟兄们，歇会儿。
2: 歇会儿。
1: 歇会儿。
2: 伤口没分了，暖暖身子。啊，去，好，站。来，大哥，克口酒，热乎热乎。来，来，再喝点，多喝点啊。来，来，你也喝点。再来一个。小愣子，
5: 哎，
2: 行了，赶紧赶路吧，叫大家起来啊！
5: 快，
2: 来，大家都起来，
5: 起来赶路了。
2: 来，快点。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没有毒死他们，我只不过在酒里下了些蒙汗药，他们能不能渡过这一关，那就看老天爷的安排了。
0: 你干什么？你兄弟醒醒，兄弟快醒醒，兄弟兄弟快醒醒，
1: 满龙
0: 快醒醒，
1: 小愣子
0: 兄弟
1: 下着山野走，
0: 兄弟兄弟
2: 山野
3: 山野
1: 走啊，快走，
0: 放开我。

0: 我张东山对不住你们，是我欠你们的，我们来世再做兄弟。
1: 假日山爷，快走！
0: 对不住你们了，对不住你们的，兄弟呀，
1: 快走，
0: 兄弟，
1: 快走，
0: 兄弟呀！

0: 你们这些人，敌人已经追上来了，你们怎么追也追不上，你们这些人太亏狠了，不狠就不是土匪了。队长，现在捣乱，
1: 土匪是人啊，把他们抬下山，入土为安吧。
0: 队长，现在还追不追了？
1: 追不了了，回去吧。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快！

0: 这老爷岭都烧成这样了，咋住啊？姐，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咋还能笑得出来呢？
1: 俺是笑俺傻，俺是笑俺痴。俺明知道杨剑锋和俺们他不是一路人，可俺偏偏那么信他。俺信他不会伤害俺，不会骗俺。俺觉得他能带俺们走出一条正道来，可是他呢？这到底是俺鬼迷了心窍，还是他命中注定要来索俺的命啊？
2: 这猴子太不讲义气了，明知道单爷是他恩人，还假装投降，带人偷袭我们。
1: 不，他不是小虎子，咱们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小虎子已经死了。
0: 姐，你是在指杨剑锋吗？其实他是一个解放军，按情理上来说他已经挺讲情义了，至少姐他真没有打你那一枪。其实俺知道他那心里挺痛苦挺矛盾的。
1: 闭嘴，不许再提杨剑锋的名字。从今天开始，杨剑锋死了。
0: 姐，你干啥呀？姐，你干啥呀？姐，姐，
2: 大娘，
0: 姐，姐，冷，穿上。姐，姐，
2: 站住！到，去，大人砍点树木，搭个窝吧。
3: 是。
2: 曹世飞，
4: 哟。
2: 你下山，打听一下山爷和特派员的下落。快去！
4: 是是是是。
2: 小红，
0: 哎，
2: 俺去弄些吃的，照顾好他娘。
0: 哦，
1: 俺再也不想听到杨建邦的名字。
0: 好，再也不听了啊！
1: 再也不想听，
0: 再也不提了。走。

现在输在你手上不丢人，来吧，干个痛快！来呀，杀了！

0: 暂停。
1: 姐，姐，你干啥呢？
0: 皮生，
1: 来，
0: 暂停，来，扶他坐下。
1: 嗯，来，坐。

0: 怎么样？坚持啊！是不是哮喘的老毛病又犯了？
1: 人老了，数九寒天，连日的奔波，恐怕我这把老骨头用不着共产党来收拾了。这鬼天气就要了我这条老命了。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来，我们。
0: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啊！实在走不动了。哎，山爷，好像这山里有一个山洞啊！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有山洞，有山洞。对呀，真有你的，都几十年了，居然还记得有一个山洞啊！
2: 当年大家不都叫我活地图吗？好，坚持一下，走吧，走吧，走，走，走，哎，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安排的，却是我养的儿子，我枪中的女婿，造化弄人呐！
1: 我虽然早就看出杨剑锋的问题，可是怎么也没想到，他就是我们冒着枪林弹雨救出来的那个虎子。这个白眼狼啊，我们真是瞎了眼了。唉，
0: 当年我们救虎子没错，他入京不易，我们不能不仁呢。要怪，只能怪老天不公，命运无常。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啊，我们聊聊下一步该怎么走吧。
1: 山爷，你我又不是第一次攻关难，都这么些年了，这不算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有党国在，我曾天涯就一定会再给你弄出一支人马。
0: 党国，赫赫党国，短短一年间如此不堪一击，万丈高楼将要面临轰然倒塌的命运。哎，
1: 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想想抗战胜利之初，这党国是如日中天呢，可是不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形势逆转，局面就不可收拾。党国，党国呀，就败在那些贪官污吏之手。
0: 哎，我说，堂堂一个党国，难道就没有一个力挽狂澜之人吗？
1: 有，你我，你我就是力挽狂澜之人。弟兄们，时势造英雄，何况山爷你本身就是英雄。
0: 大厦将倾，独木难扶，败局已定，回天乏力。谭文远，我已经想好了，即使回天无力，我们也应努力当前，以死尽节，做一个忠臣。
1: 山爷，知音，知音呐！山爷，恐怕小弟我要先走一步了。嗯，不瞒山爷说，我已经是一个活死人了。我已经给自己写了祭文，山爷要是愿意，能否给小弟我念一遍？以免我死后听不见。

0: 虽然无憾，为伤于党国之不振，遂作自己文。没想到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
1: 慢，山野，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死的。多少年，多少仗，我们不是都过来了吗？不是有句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山野，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这些年柳子散了，又重新起局，摸爬滚打，你可不能像我一样啊！啊！
0: 我老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1: 不，天无绝人之路。
0: 你看看，啊，这些人缺胳膊断腿的，共军一追就全都完蛋。你说，这东山还能再起吗？

0: 太尉啊，我们不能再这么瞎转悠了。要是再瞎转悠，即使不被共军消灭，我们自己也得冻死饿死。
1: 山爷，你说到哪儿去呀？
0: 我想去找驼娘，也许他能给我们一口饭吃。
1: 山爷，许大雷被咱们打破了老夷陵以后，就和驼娘碰杠合股啊。
2: 听说他们还成了婚，现在许大雷成了大当家的。许大雷可是咱们的仇人呢。
3: 是啊，山爷，许大雷是个心狠手辣、有仇必报的主犯。只恐怕我们还没被共产党干掉，就被许大雷干掉了。
2: 与其说冻饿而死，被共军抓住枪毙，还不如。
1: 去找驼娘赌一把，啊！我想许大雷还不至于对我们下手吧。许大雷不是个好东西，靠不住啊。
0: 山爷，咱们何不去投靠那个郑三炮啊？对呀，山爷，咱们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郑三炮现在霸住天狼山，那儿靠近老林子。
2: 又离老毛子国界不远，而且还地势险要呢。山爷，这是个好去处。
1: 山爷，郑三炮在咱们大青山的时候，您对他可是恩重如山呐。他要是知道咱们去投靠他去，那还不乐开花了？
2: 山爷，郑三炮怎么样，都是大青山的人呐。
1: 是啊。
2: 山爷对他，那没得说呀。他勾引四太太，山爷您不但没杀他，还把四太太送。山爷，那何不去投奔郑三炮？
3: 你们有所不知，投奔许大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许大雷为人好高骛远。 他见到我们去投靠他，他自认为身价提高。但如果投靠郑三炮，只能是死路一条啊。
1: 为什么？
3: 郑三炮跟我多年，他的为人表面谦逊，实际上内心猜忌歹毒。要说许大雷狠毒，那他毕竟是有底线的。
2: 但是三炮就不同了，他是利益为先，毫无底线。我平时对他像亲儿子，可是他呢，却勾引我的夫人芍药，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4: 山爷，一时一事，并不能看出一个人来。再说呢，这儿离天梁山近，离莲花山有300余里地，你看看，现在弟兄们都精疲力尽。 弹尽粮绝。

0: 良绝，恐怕是熬不到莲花山了。那还不如就近投靠郑三炮，就当作是权宜之计嘛。啊，
1: 好吧，但愿是我看错了郑三炮。
2: 报告，
3: 进来。
4: 好了。
2: 进来吧。
4: 你叫杨剑锋。
2: 报告首长，我叫杨剑锋。
4: 用得了那么大声吗？来学习班很光荣吧。
2: 报告首长，我天生就这么大声，要是声音小了，在战场上战士们会听不见。
4: 我知道你叫杨剑锋，杨胡子，大名鼎鼎的战斗英雄。不过我要提醒你，那是你的过去，现在你是犯了错误，前来学习班学习和反省的学员，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2: 是，我是犯了错误，我前来学习班是来反省的，我会认清自己的身份。
4: 你的问题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犯下了罪行，到学习班以后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认真改造思想，积极的反省和检查自己，争取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
2: 是。
4: 小冉
5: 到。科长，
4: 带他去登记一下，交代一下学习纪律。
5: 是，你跟我来。
4: 去吧。二位辛苦了。
5: 啊，你来了。
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5: 人带来了，我们走了。
4: 好的，好的。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呢？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呢，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呢，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呢，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4: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4: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

0: 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路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氏。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三少福八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儿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氏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3: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适合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氏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3: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4: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

0: 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置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1: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市县的地保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000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1: 这个守卫了，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等那个地保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1: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

0: 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1: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0: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1: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0: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

0: 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走了。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两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啊，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啊，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4: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心。

0: 侵蚀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世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1: 每到闲暇时，古镇刘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粤剧，咿呀婉转声中，新世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世人的心田。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就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线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

0: 仓皇而来，远处几个舞刀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1: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刀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厚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个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要一个账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上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废旧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导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

0: 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1: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就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长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

0: 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有积肉啊，给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足了，都成了个瓶子型的山井了。
0: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你死了你也花了钱，你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引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好了就找好，你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是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 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4: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4: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一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等我带娃儿来的是那种。
5: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4: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1个月后，他的公公已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2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6: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4: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0: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6: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在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 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

0: 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1: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2: 自豪
1: 啊！实在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0: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0: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头先给我骗到马街，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啥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哈哈。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白水果嘛，有点是白肚嘛，我没拉肚子，愿你愿是你平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干拉你其他，啥，查过查的，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 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对，你哪种的？
1: 我嘛。
2: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月你出去路上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没事。你看我出没体谅啊。
2: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

策与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

0: 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
1: 说好了，这种
0: 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去？拉扎瓦多埃迪娜，哎呀臭！
2: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大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

0: 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双方都认为呢，
2: 要去必须招工嘛，
1: 要去征劳。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有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拜祭那些节日。

0: 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这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0: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寻，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
2: 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0: 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0: 我那还啥？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4: 我
0: 叫俺们
4: 年轻北京好了。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叫
0: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念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里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去。

0: 橘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烛辉厂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已经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龄就很高。
1: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个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1: 有啊，
0: 这舌头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家，
1: 哎，
0: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1: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的。
0: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2: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芜湖，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是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每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要平
0: 画。好好好。
4: 把他的双面撑起来，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把这个。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雁道，
0: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

0: 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嗯，
2: 哎呀，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
3: 上面这个
2: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会儿。
0: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4: 歇。
0: 对
4: 对对对对，画这个啊，有情趣在里面。
5: No, no, no,
6: no, no, no.
7: 讲英语，
8: 讲英语快。
9: 哎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1: 真的，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3: 败下阵。
9: Not finished.
1: 哦，这个也画了吗
3: ？Perfect.
9: I like this.
3: Yeah.
5: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3: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他是哪个国家的？
8: 什么？
9: 你说的
3: 宋？
8: 是什么呀？
3: 是什么？
8: 我的 I from
2: 是来自哪儿？
11: 法国
8: 啊。
3: 他这是
2: 法国。
3: 哇，这是哪个
10: 徽派建筑？
3: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那个法。
10: 是吗？
3: 嗯，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8: 不是
10: ，这个房子，
3: 嗯，
1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3: 明朝的房子。From 14 to 16。
10: 三
3: 就那个，我也不能。
12: 16th century 吧，
9: 实际。Right here。金永恒，
10: 金永山，
2: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0: 不是，
3: 金永山
10: ，
3: 金永山嘛。
2: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2: 吗？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3: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2: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2: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8: 我还寻思
10: 要陪他解释。对，应该陪他解释，就这样就行。
11: 好清楚了吧？
8: 去夜山。
1: 小小的啊。
8: OK。
1: 西云山。
8: 啊，
2: 没落名。小蝴蝶。
1: 对，西云山。
3: 小蝴蝶
8: ，
1: 对
8: 啊，
1: 在这边
8: 等
1: 啊，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湿的，
1: 哎，对，
10: okay.
2: 小蝴蝶，
9: 先倒。
8: OK， 哇，
1: 小蝴蝶，
9: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8: 非常好。
1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么漂亮，
1: 对。
2: 宫女姐，
3: 对对对，这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宫。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从这个。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0: 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往前还有一，
1: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拍摄的。
2: 这个是假证，是因为正好就是个就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的。
0: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3: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2: 这里有条河，
4: 它就是
2: 这么
4: 个
2: 江，
4: 这
2: 个
4: 叫河。对，看
5: 刚才两个河的那个交界。
0: 哦，我不好整。
6: 慢一点，慢一点。
0: 上去大概整这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0: 哦。
2: 老师，你记忆超好。
6: 走。
2: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0: 挺好吧？
4: 好。
0: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3: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3: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3: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

0: 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
1: 嗯，
0: 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1: 对，
0: 哎，也有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2: 一、二、三。
5: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5: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5: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5: 这就是在这
0: 儿，哎，他弄一个洞，
5: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
5: 对，
0: 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嗯，好。你不要胡诌。
7: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
6: 对对，故乡的情感。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听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

0: 有请张老师。
1: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着什么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这个并且很好吃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一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是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样？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

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哎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

0: 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哈，
3: 都是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
1: 话筒瓜
0: 是吧？
3: 话筒瓜
0: ，这个
1: 刺梨。
3: 刺果
0: 不对，
3: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3: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3: 星蛋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
1: 人心果，
4: 南瓜，
5: 南瓜，
3: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哎，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5: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3: 啊，
0: 这叫鸳鸯梨，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啊，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6: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7: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6: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8: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6: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3: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4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1号到神舟5号，神舟5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

0: 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它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其实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天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前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但是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

0: 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两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1: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有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和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 伟大梦

0: 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1: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一个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一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啊！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0: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

0: 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说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

0: 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1: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羽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喝的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杨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你乱弄丢了，交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看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7: Vesperny boy, vestiga do Vesperna, si de amor as do

杨春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箱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遍一遍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哎呀，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0: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自身难保吧。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 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1: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0: 这样吧。 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
2: 大队长，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3: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云飞，
4: 李队长，坐。
2: 老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5: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王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4: 没人性的畜生。
3: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6: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吓死，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4: 李队长，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3: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2: 大哥，大哥，
1: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3: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李太尉还在吗？管
2: 管子干嘛？管理吗？来人！报告太君，
3: 你们李大队长呢？
1: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2: 他们说去哪儿了吗？
3: 说去找他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2: 出去吧。
1: 是。
4: 潇洒，哎，连叔，你掐我一下，你没事吧，大哥？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可是。 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着了？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2: 我也怕。
4: 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着程瑶，咱还怕啥？也是。哎，不过这事儿。
5: 还是得小心，只是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答应不得，我明白，大哥，你就放心吧，赶紧回去吧。文渊，
6: 哎，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5: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
4: 你这张嘴可真够烈，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笑>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7: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8: 大队长，
9: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8: 他来找我干什么？
9: 不知道。
8: 你怎么跟他说的？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9: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8: 是。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9: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
8: 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
7: 你找几个可靠弟兄先通个气儿。是。
8: 少佐，你找我？
7: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8: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0: 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1: 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0: 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1: 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0: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1: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1: 是，
0: 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0: 你去准备吧。
2: やつ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3: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2: ごまかしてるな。
3: 愚かでした。
2: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3: はい。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
1: 林顺，
0: 大哥，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1: 大哥意思是，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靠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劳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1: 没错。
0: 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3: 过来，
4: 太君，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不知道，他没说。
3: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是。
4: 少佐，这里得给你们上。
3: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4: 啊，是，请太君吩咐。
3: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不知道啊。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啊，
4: 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儿走了。
3: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4: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5: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6: 啊，是太君。记住了吗？啊，记住了。少佐，ということは、遺体は嘘ではないと。そうとは限らない。あ、そういえば少佐。
7: さっきは練習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お、出かけた？行くぞ。リタイのところに行くぞ。はい。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8: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 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0: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1: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不动身。
0: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1: 好，走。

0: 王连顺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是你来的，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太君，您等我。
2: 这二位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
3: 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1: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4: 多谢佐藤太君，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
1: 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表哥在皇军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哎，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 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太君慢走，
3: 太君慢走，
4: 太君慢走，
5: 太君慢走。

0: 们两个把我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是。

0: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1: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2: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4: 见。
5: 队长，佐藤来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哎，
2: 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3: 是
4: 是，太君。

0: 齐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1: 我们这里有一个绝太君，佐藤少佐叫你进去。你叫什么？
2: 青木弘一。
1: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这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同学，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你看，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佐藤太君？
1: 王文渊，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2: 胡闹！
1: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

0: 把车门口给我让出来！傅某，
1: 小子，马上把我们车子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2: 怎么样了？
0: 让开！

都给我站住！啊！

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兄弟听。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1: 报告，
0: 进来。
2: 是，上级发来电报。
0: 去吧。
2: 是。
0: 怎么了？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3: 龚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进来。
1: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0: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出来的。
1: 谢首长夸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0: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1: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0: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1: 行，算您厉害。
0: 哎，看看这个，
1: 湘西战报。
0: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芷江机场。
1: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0: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部署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1: 明白。
0: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1: 冉华，太好了。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1: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八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十余万将数周来出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让我狠狠地打，别让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これで何回目の進撃だ。
1: 報告将軍、これで9回目の進撃です。
0: 9回中国軍人は我慢強いな。だが惜しいな。相手の

0: 小丑，小丑，没事吧？没事。班长，你的火力太猛了，这在家里给我顶住！这些鬼子第几次扑上来了？
1: 11次了，都11次了。这在家打一阵阵仗，要是当初也这么打。
0: 才能让小鬼子站得咱大半个江山啊！
1: 谁说不是呢？
0: 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玉兰，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再说见，怕的鬼子，
1: 不是怕，西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吗？虽死有耻，好像又这么一句，看见老子死了也参加的白死。
0: 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2: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1: 哥，
2: 虽死有耻的，只有我。
1: 没错，
3: 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2: 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1: 吕作勤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4: 对，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2: 谢谢弟兄们，
5: 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又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1: 所言重大，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玩命的事儿交给属下就好。
3: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
5: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哪林座？
2: 在哪？
3: 在
4: 林座。
5: 在哪？
6: 在哪？
7: 林座。

0: 我们要把日本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烧死灯。

Wait!

0: 第五旅旅长宋永征，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数州的防线，恐怕就功亏一篑了。感谢友军长一出手。
1: 再次进攻。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报告。
1: 华，快进来。
2: 怎么样？
0: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2: 好，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2: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请。
1: 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2: 不错啊，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3: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4: 行啊，那边呀、啊。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従順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识，
7: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7: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0: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却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1: 谁？
0: 125集团军第五旅旅长苏一征。
2: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0: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1: 说的是。
0: 这位是
1: 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1: 久仰大名，幸会，宋旅长客气了。
0: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只要用得着宋某人，
1: 义不容辞。请吧，走。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
0: 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
1: 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0: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2: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
1: 就在凤起镇，
0: 没错，凤起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起，只好退到了新宁。
1: 沈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0: 哪能啊！
1: 宋旅长，
0: 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起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1: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0: 今晚。

0: 子的吕布直接当成指挥部了。
1: 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
0: 文渊，怎么进去？
2: 正门呗。
1: 我是来配合你的。
2: 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
2: 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射到钢铁。
1: 是。
0: 早く。

0: 设计的都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的，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
0: 行。

0: 的这么少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
3: 行かせろ！嗯，
2: 拦不上！行かせろ！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1: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2: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1: 狗急了还跳墙呢。
2: 这老东西再重要，
1: 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射击金币。

0: 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1: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2: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将軍だ。
3: 参謀長は報告して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4: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3: 陣地に
4: 奴らを消せ、
5: 奴らを消せ。
6: 準備、撃て。
7: 接应了，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们。
8: 现在情况未明，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7: 我不管，
8: 赵团长，
7: 给我让开！
8: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杀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7: 那你说该怎么办？
8: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
1: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
9: 上升，
10: 这样下去都成粑粑了。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什么叫但愿吧？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哎，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了。
0: 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呐！
2: 行，那借你吉言了。
0: 马上！哎，好像停火了，停掉，走，跟上，走，等等，
2: 要去一起去。
0: 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2: 是，一定守住，是你阵地共存亡。
0: 一边二边。 过来，都没事，停了，小鬼子肯定摸上来了，
2: 快！

0: 情况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小花，你们去。行，我跟你断后，赶在这下车。少跟我这扯着，我知错。放屁！国军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他说活着回去。谁愿意我走，我他妈跟谁拼了！你们俩要是再也不撤，咱们就得亮灯了。快走！
1: 行，
2: 你俩上我断后，
1: 别他妈唧唧歪歪了。 再这么吵下去，日本人就胜了。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咱们死一块，能冲出一个是一个。走啊！
2: 好，一起走。

0: 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枪打不出来。

0: 身！
1: 葛深，不要开枪！
2: 是团长，
1: 走，走。
3: 团长，冉队长，我们离多呢？
1: 枪！走来，
2: 走。
4: 还有子弹吗？
5: 后悔了？
4: 会抽烟吗？
5: 很久不抽了。

0: 相见恨晚呐。
1: 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
0: 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1: 一起走，
0: 要死了。

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

0: 现在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还有呢？没了，没了，没了。
1: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0: 怎么了？
2: 没事，这么厚点皮儿，
3: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
0: 我看看你后背，
1: 真没事。
0: 来，穿过来。
3: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
0: 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忍着点儿。
1: 小心。
2: 哥，王队长。
3: 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啊，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好，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西同志。

0: 文渊在作案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撞了墙，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1: 好，你先坐。
2: 坐吧，把衣服脱了。
1: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面啊。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谢谢，不客气。
1: 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胡突击队吗？
2: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胡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1: 那还真没看出来，人不可貌相嘛。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2: 你这样说。

0: 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1: 该不会什么？
0: 我可不敢说了。
1: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0: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西，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1: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0: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西。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1: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2: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3: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七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4: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两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焦灼，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3: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4: 武汉。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5: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2: 高山连田，
6: 到，
5: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6: 是是。
5: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沈小西
7: 在，
5: 你随队出发。
2: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7: 是是。
5: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文源，
4: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8: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2: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5: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4: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监狱方法。
1: 报告，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
2: 入れ。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

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以及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在这门口上，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所以两条大河
3: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3: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了。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

0: 晋永嘉二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氏。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着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最少富八姓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3: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市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4: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的个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4: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5: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

0: 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2: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乡的地保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000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1: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2: 这个守卫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保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1: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2: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是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1: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1: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和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她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1: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佟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佟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佟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3: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1: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佟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佟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4: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3: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

0: 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蚕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2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经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 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呀、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啊，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4: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心田。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

0: 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1: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到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假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就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账房，让那些过往的人客商下地的猎户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导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急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

0: 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场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场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1: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但是你是讲的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三尺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2: 他结果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要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足了，都成了那个瓶子型的山井了。
0: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2: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你是哪里，你花了钱，你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给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引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3: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4: 我都觉得去好了去找，好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成问题了。好，我都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脑都扒不动。

0: 所以捞啊捞去，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个那些人有30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认识不行。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1: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2: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相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墨翼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
3: 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4: 不然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了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
0: 你平时一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哈，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 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 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1: 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六岁的老年人啊，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要来我们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他帮忙整。那些六岁的儿童啊，带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一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会带我儿来的是那种。
4: 你孩子自己有给孩子们补课啊，
3: 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已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
5: 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当时确实，我们为她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0: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她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5: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1: 稍微煮得圆一点的时候，你觉得都会

0: 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期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1: 后来，镇政府为烟光局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烟光局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烟光局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2: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3: 自豪
2: 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1: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1: 念瑶赤壁怀古。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5: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6: 词牌名字。
5: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6: 不是。
5: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5: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5: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4: 宋苏轼。
5: 哎，很好。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5: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

0: 课程，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是老师，请老师来提问。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

0: 脉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0: 好，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
3: 好，
0: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3: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从

0: 说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1: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1: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2: 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3: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事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他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3: 谢谢您。
1: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他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他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他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
2: 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

0: 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
1: 嗯、
0: 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地朗诵出来呢？
2: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地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0: 好、
1: 嗯、
0: 谢谢姚教授、
1: 嗯、
2: 好，
1: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2: 好，
1: 嗯，
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好，祝贺大家、
1: 哎、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2: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1: 哎、是的，
2: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1: 读中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

0: 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我这爱你妹妹从母女说好听吗？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妹早带个女妹就带个女妹咋带叫个女妹你好好。
0: 阿巴茨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有拉过字，但你但是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如我干了你其他啥查过查的什么。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茨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茨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茨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爷爷给你出了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没待机，所在巧没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帮起，起点帮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我感觉万事呢，阿路对我都没经验，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

0: 天际。
1: 爸妈多干嘛去？拉这么多儿子呢？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

0: 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哦，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1: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是，哦，就是节个，哦，那反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3: 就
2: 数字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我们拜请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土哈那些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那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进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进来脏东西。村委歌嘛，应该有念在村委歌，我们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1: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他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4: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2: 宜。那这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5: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2: 我那还想，那咋这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5: 我
2: 叫俺们
5: 年纪给钱好了哥。
2: 以前是晚上吃的，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夜宵，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结果会打湿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3: 这个有钱，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3: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4: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

萨午，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

现在好多地方的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2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

0: 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1: 山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

0: 阳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日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金银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哎，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木板和的。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渔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鼓鼓，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
2: 20多岁。
1: 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再有24、25了。啊，
1: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每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要平画。
1: 好好好。
4: 大大的双面神器，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他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5: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
1: 翻译一下。
5: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8: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9: 他是法国人是吧？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

0: 调个黑色，你看。
1: 我还寻思
2: 你要陪他起身。嗯对，那个他就是在你
3: 好听懂了吧？
4: 去夜山，
2: 小小的啊。
4: OK，
2: 西云山。
1: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
0: 小胡天。
2: 对，西云山，
5: 小胡天，
2: 小胡天，
4: 小胡天，
2: 胡
4: 天下一个，
2: 下一个，啊，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0: 没干，
2: 嗯、
0: 湿的。
2: 哎，对。
4: Okay、小胡天。嗯你等我，别找
2: 我。
4: OK。
2: 哇。啊，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

0: 漂亮，
1: 对，
2: 工艺也很好，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了，刚刚去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拍摄的，
2: 这个是夹住了，它有正好整个整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就是我们的江，这条河是的。
5: 我不好整，慢点，慢点，
3: 上去，大概整整一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7: 就在那儿。
5: 哦。
8: 老师，你记忆超好。
7: 走走走走。

0: 这个就是一个墓园呢。挺好吧？
1: 好。
0: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2: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2: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得好啊。
4: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5: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4: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一、二、三。
7: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7: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7: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7: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7: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嗯，好。对，你不要胡诌。
2: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 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7: 故乡的一个
0: 对，
7: 故乡的情怀。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

0: 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买不买得脱嘛？
1: 没得往他们那去哈，我那样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就走成？
0: 你是从哪来的？
2: 我们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我们大都比不上去的噻。
0: 比起那种在长常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是好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员他要扯胡子，
4: 那就是要胡。

0: 而且能够那像那种毕竟一般他是不长牙，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是吧？
0: 哎，你那些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长牙了、白了嘛，就是。
2: 哎，那个是我来，我们送起来的。
3: 今天我送的三十个呀。
4: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5: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6: 新鲜炒米。
4: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1: 都在这儿走，那路还要上架哟。
7: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哈，九五甜啊。
8: 对，明明甜。
4: 9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3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7: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9: 40斤。
7: 哎呀，40斤了。
9: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7: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9: 山坡上。
4: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8: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4: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10: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1: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多少？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2: 现在卖了4天还交，昨天刚刚才过一天的钱了。
13: 热红的粉儿，一共是135。你再点哈。
12: 今天卖了40斤鸡肉，2块钱。
4: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7: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4: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7: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嘛？
12: 晒好的，晒好香。也错起人喽。
7: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尽心尽力六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6: 哇塞，这个南瓜好美，也甜啊，好漂亮。
4: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7: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4: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燕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燕合作的想法。
11: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4: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燕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7: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

收录，它被行吟诗人传唱，它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0: 长安。
1: 一人，一千，一古，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王柏泉，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是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

马风驰电掣，连闯七道半马锁，可冲到第八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八道半马锁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了。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与古偕东的生死观。
0: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血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a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 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强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

0: 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1: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起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2: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吃油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然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

0: 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4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

0: 市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1: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欢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2: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3: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集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集，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集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是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集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谕旨。

0: 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胜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1: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8: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4: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8: 嗯，
4: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8: 嗯，
4: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8: 嗯，
4: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8: 嗯，
4: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8: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4: 可以，我非常欢迎。
8: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4: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8: 嗯，
4: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8: 嗯，
4: 引体向上，
8: 引体向上，
4: 还有滚铁环，
8: 嗯，
4: 铲陀螺。
1: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4: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8: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4: 他们很享受，
8: 嗯，
4: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它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1: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4: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 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8: 内心是
4: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4: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8: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1: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9: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10: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11: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见。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化。

0: 挂衣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百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1: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1: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1: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1: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1: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3: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段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7: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2: 他们是在
8: 在校内参加比赛还

0: 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都有，
0: 都有，
1: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0: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1: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0: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1: 这是游泳队。
0: 啊，游泳队。
1: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2: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2: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0: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1: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0: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0: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1: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0: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1: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四十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8: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9: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0余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0: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10: 我们说，我们都走。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嘛，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的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11: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里面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
12: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3: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0: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4: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5: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metro. Thank god.
14: Hefei Metro is always ready for your little emergencies, and there is no more awkward makeup fixes.
15: How do I look right now?
16: You look all freshed up, but I'm starving.
15: Let's grab something for brunch. Let's go.
14: You absolutely can't miss the viral milk tea, Kamwonka, nor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underground market stalls. It offers cheap, delicious snacks and fresh flowers almost everywhere.Hefei's Metro is all about life and convenience. After work, there is no need to rush to the gym. If your devices run out of battery, charging ports are available right inside. Thirsty? Grab free customized bottled water. Each bottle has sweet comments left by the previous person.
17: Your happiness lies in every detail in your daily life.
14: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offers self-service kiosks in metro stations, cover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human resource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nd even driver physical examination machines.
18: Hey, Luby, you see there is a barbershop. It's only 13, and that's
15: yes.
18: One-third of the barbershop I went usually.
14: Hefei Metro enriches your cultural life too, with reading corners and many stops.
15: Okay, but welcome to the small bookca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ou can borrow your book online,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right here, the nearest bookcase, and you can just come here to pick it up.
14: Hefei Metro is also about love. Special ticket machines for seniors, kid-friendly stops with toys and picture books. 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ay Chou's Fragrant Rice and Xu S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The journey to Xingfu 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0: 也叫 Mr. or Mrs. Right.
1: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 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0: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1: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2: We are arriving at 幸福站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3: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4: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the suburb.
5: As today,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4: When I was a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6: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7: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8: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9: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深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0: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3: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4: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 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那你这周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哦，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啊，
1: 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er sens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就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

做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

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

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

0: 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 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遇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

汇聚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 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嗯嗯，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时光的一个入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入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 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

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

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

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

到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意向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

0: 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天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 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但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机会，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

0: 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1: 李新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一二百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2: 1926年3月，由于反抗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民巷，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3: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4: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6: 带走。
7: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个人纷乱的喊叫。
6: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8: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4: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8: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0: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9: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

0: 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1: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2: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3: 爹，
4: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5: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4: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0: 这是我的妻子，
4: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0: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5: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4: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6: 是的，我是最大的。
4: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7: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4: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0: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4: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7: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4: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8: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

0: 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你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1: 敬爱的李乍昭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0: 尊敬的李乍昭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2: 敬爱的李乍昭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3: 尊敬的李乍昭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1: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0: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1: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0: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3: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2: 爱国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豪放派诗人
2: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2: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归下日，五十千帆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吊雪军王殿下至，赢得争衔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6: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2: 好，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4: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2: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 大家要广泛的传颂他。他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7: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7: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2: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2: 好，
1: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

0: 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2: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0: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2: 很好的问题。马作的如，一说的如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如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如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如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马作的如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3: 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好。
3: 谢谢老师。
2: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2: 很好的问题。
1: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2: 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4: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好一些。
1: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5: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2: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2: 好。
1: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6: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2: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6: 马作的卢飞快，

0: 弓如霹雳弦惊。
1: 哎，马作的卢飞快。
0: 马作的卢飞快。
1: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雳弦惊。你再来一遍。
0: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哎，好，
2: 谢谢老师。
1: 嗯，
3: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4: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1: 孙老师，
3: 您好。
4: 您好，您好。
1: 嗯，
4: 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3: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5: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倪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3: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

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探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

0: 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师承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中，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斯，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斯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8: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9: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0余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0: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10: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嘛，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的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11: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
12: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3: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0: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4: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5: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metro. Thank god.
14: Hefei Metro is always ready for your little emergencies, and there is no more awkward makeup fixes.
15: How do I look right now?
16: You look all freshed up, but I'm starving.
15: Let's grab something for brunch. Let's go.
14: You absolutely can't miss the vibrant milk tea, Kamwonka, nor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underground market stalls. It offers cheap, delicious snacks and fresh flowers almost everywhere.Hefei's Metro is all about life and convenience. After work, there is no need to rush to the gym. If your devices run out of battery, charging ports are available right inside. Thirsty? Grab 3 customized bottled water. Each bottle has sweet comments left by the previous person.
17: Your happiness lies in every detail in your daily life.
14: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offers self-service kiosks in metro stations, cover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human resource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nd even driver physical examination machines.
18: Hey, Luby, you see there is a barbershop. It's only 13, and that's
15: yes.
18: One third of the barbershop I find usually.
14: Hefei Metro enriches your cultural life too, with reading corners and many stops.
15: Okay, but that's my bookca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ou can borrow your book online,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right here, the nearest bookcase. And you can just come here to pick it up.
14: Hefei Metro is also about love. Special ticket machines for seniors, kid-friendly stops with toys and picture books.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ay Chou's fragrant rice and Xuz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 The journey to Xingfu 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19: We are arriving at 幸福吧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0: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20: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the suburb.
21: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20: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22: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21: contribut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1: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2: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22: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23: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24: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0: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狮城。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25: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 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那你这周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耶、yeah, ！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啊？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啊。
0: 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哦，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3: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

0: 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

0: 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地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地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沃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干冒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智，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9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9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9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 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纪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纪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纪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纪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拨了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鞠躬求地啊，取钱呢？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来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纪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纪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纪，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1: 走在松纪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纪，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4: 我们的祖先是避难， 弄到松吉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锣锅锁就是绑断了，这个船工啊，这个该有点这样，那个该有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一九

0: 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来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地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思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心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4: 陈海门称之那个为你使出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患者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 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

0: 深情厚谊，
1: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季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2: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季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季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 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朱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4: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庐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3: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3: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自己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

0: 他真相。
1: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于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

0: 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1: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3: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

0: 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

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这个东西才是
1: 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买不买得脱嘛？
2: 没得往他们那去哈，我连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连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咋去走成都？
1: 你是从哪来的？
3: 我们是长春，我们很远的，我们大都比不上去噻。
1: 比起那种在厂房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0: 那个时候没嘛，后面他那个要不他的猎物人员他要扯胡子，
1: 那就是要胡，要像那个要像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2: 他们要严格点儿，是吧？
1: 哎，你那就把布给他黑了，白给他布在就能摆了嘛？你这，
3: 哎，这个
1: 是
3: 不是？我来，我来送起来的。
2: 这点儿我分了三个呀。
4: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5: 那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草米，
6: 新鲜草米。
4: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7: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九五甜啊。
8: 对，明明甜，明明甜。
4: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7: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9: 40斤，
7: 好呀，40斤了
9: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7: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9: 山坡上，
4: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8: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4: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2: 跟他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0: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是吧？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1: 现在卖了10斤，还加10斤干冬枣，可以挣点钱了。
12: 这红米粉，一共是135，
13: 就在点嘛。
14: 今天卖了40斤，就给你200块钱。
4: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7: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4: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7: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15: 晒好的，晒很香。也错起人喽。
7: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尽心尽力六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6: 哇塞，这个南瓜好美一天啊，好漂亮。
4: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7: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4: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燕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燕合作的想法。
10: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4: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燕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7: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是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

0: 观云长。
1: 一人，一千，一古，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了。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与古邪东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闲云鹤影，雪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

0: 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a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 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 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颜面。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

0: 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4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毅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

0: 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1: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2: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3: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外事人级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人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人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人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师承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

0: 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1: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2: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3: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斯，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斯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4: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5: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0: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6: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7: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1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8: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9: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吗？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地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10: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
11: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2: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8: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3: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4: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ore.

0: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所以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2: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3: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ogs.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 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这周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耶、yeah, ！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啊？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哦，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啊，
1: 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轮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的思想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

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激，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八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

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呢？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在这门口上，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4: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4: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

0: 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市，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最少发发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3: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4: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的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4: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5: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 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乾，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乾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6: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000里，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乾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乾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乾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6: 这守卫了，用个10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堡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0: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乾，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乾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乾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6: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5: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

0: 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1: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胡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1: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2: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

0: 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他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他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残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两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经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啊，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啊，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

0: 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1: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刘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

0: 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1: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到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个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要一个账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吏夫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胸膛。小而自愚，乐于助人；大而自愚，解民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急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

0: 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1: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就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长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2: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面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

0: 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手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手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有积水啊，就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也是那年也花了钱，也只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龙兴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对对，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3: 我都觉得起哈了几早，好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3: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

0: 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1: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2: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得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2: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作业做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会带娃儿来的，是那种。
3: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2: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1: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1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2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4: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1: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2: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活呀，他们都带一起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1: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4: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1: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2015年，烟光局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新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

0: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1: 自豪
0: 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2: 六百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是

0: 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不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问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

0: 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

采访室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

0: 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诗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

0: 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师承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四十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斯，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斯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s?

0: himself is pouring wine.
1: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2: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3: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4: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1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5: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6: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嘛，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地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7: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里面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
8: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9: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5: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0: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1: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metro. Thank god.
10: Hefei Metro is always ready for your little emergencies, and there is no more awkward makeup fixes.
11: How do I look right now?
12: You look all freshed up, but I'm starving.
11: Let's grab something for brunch. Let's go.
10: You absolutely can't miss the viral milk tea, kamwonka, nor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underground market stalls. It offers cheap, delicious snacks and fresh flowers almost everywhere. Hefei's Metro is all about life and convenience. After work, there's no need to rush to the gym. If your devices run out of battery, charging ports are available right inside.Thirsty? Grab free customized bottled water. Each bottle has sweet comments left by the previous person.
13: Your happiness lies in every detail in your daily life.
10: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offers self-service kiosks in metro stations, cover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human resource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nd even driver physical examination machines.
14: Hey, Luby, you see there's a barbershop.
15: It's only 13, and that's
11: yes.
15: One third of the barbershop I went usually.
10: Hefei Metro enriches your cultural life too, with reading corners and many stops.

0: keep with us in the small bookca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ou can borrow your book online,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right here, the nearest bookcase. And you can just come here to pick it up.
1: Hefei Metro is also about love. Special ticket machines for seniors, kid-friendly stops with toys and picture books. 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echo's fragrant rice and Xus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 The journey to Xingfu 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 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2: We are arriving at Xingfu Ba.
3: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4: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the silk road.
5: As today,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4: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6: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7: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8: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9: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0: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人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3: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狮城。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

那你这周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哦，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

0: 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年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2: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五千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3: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

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和

0: 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买不买头嘛？
1: 没得往他们那几行拖连了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就走成了？
0: 你是从哪来的？
2: 我们是长春人，我们很远的，我们大都没有啥车的噻。
0: 比起那种在他厂房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个猎物人员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胡，要像那个，要像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0: 他们要严格点儿，他说话要
3: 严格。你那就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得叫人掰了嘛？你这，
4: 哎，那个是我那个手机来的，
0: 手机来的，我放在档子里呀。
5: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面，
7: 新鲜炒面。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九五田啊。
1: 对，咪咪。

0: 应市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宴团队完成。
2: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3: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是吧？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4: 现在卖了4斤还加4斤，刚刚找了一天的钱呢。
5: 这红米粉，一共是135。再点嘛。
4: 今天卖了40斤，就给你200块钱。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6: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平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6: 来来来，爷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7: 晒好的，晒很香。哦，哎，也错起人喽。
6: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8: 哇塞，这个蓝光好美，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6: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家宴合作的想法。
3: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我就

0: 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1: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是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外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0: 关羽关云长安，
1: 一人一千一古，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

0: 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1: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0: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1: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0: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1: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悟中。

0: 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1: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了。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与古邪东的生死观。
1: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1: 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此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强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泰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1: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去，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0: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1: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

0: 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1: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着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

0: 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1: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主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2: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集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集，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供。
3: 颁直省官庙悬供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集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是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集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使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

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毛钱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就带个女们拉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

0: 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三十多嘛，有这是单独嘛，我没有拉过子，但你但是你皮年是你的爹，就不如我干拉你其他啥差不差的。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头呢？
1: 我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木过。
1: 我是懒，萝卜敲呆鸡，这不敲嘛呆鸡，嫂子敲嘛呆鸡，没事。你干好吃没体谅啊。
2: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

0: 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人阿路带我都没见你要煮煮嘎铺拉桃苦草泥铺拉几个桃干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祖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比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0: 好不好？
1: 你
0: 先
1: 别走。

0: 那婆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0: 自己去是徒弟找不着，然后自己要去镇龙，双方都认为呢，
1: 徒弟是必须找工嘛，
0: 要去镇龙。
1: 一个人们没病，
0: 不是徒弟找不着人，马三姐，然后里面东北人有可能，那我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2: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姐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0: 就
1: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好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最第三个就是那天过了以后是秋哈，是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
2: 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意的中年老人吧，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1: 那是做那在花园里住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1: 我那还想，那是做那在花园里住的。
4: 我
1: 叫俺们年纪
4: 给钱过了。
1: 以前是晚上吃的，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打湿掉了，是吧？哦，我们里面也在传出去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0: 这个有事，这个人。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

0: 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祭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0: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0: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Oh,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2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啊，80年代初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特别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已经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个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

0: 听得清问清楚，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名字就叫问津亭。
1: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1: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2: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0: 水平就很高。
1: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1: 有啊，
0: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的。
1: 哎，
0: 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2: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0: 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

0: 他那么大，他吞噬很厉害，就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都还这个我觉得好。
1: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这样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
1: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1: 我们要平
0: 滑。好好好。
2: 把他的双面拆起来，他平常会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4: 对，
0: 能找到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西江，
5: 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0: 上面就上面。
6: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7: 笑。对对对对对，画这个画，有情绪在里面。
6: 有道理，有道理，还是冰冻的。
8: No.
9: 讲英语。
10: 讲英语吧。
11: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il.
0: 不行，败下阵了。
9: 败下阵。
11: Not finished.
0: 这个也画的吗
9: ？Perfect.
11: I like this.
12: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4: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11: 你说的。
9: Soon.
10: 什么呀？我的 iPhone
5: 是来自哪儿？
1: 法国
10: 啊，
9: 他说这是
5: 法国。
9: 他说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是吗？
8: 嗯，
9: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5: 不是，
0: 这个房子，
9: 嗯，
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From 14 to 16。
8: 三只
9: 那个，我也不能。
8: 太
5: 过瘾了。
8: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1: Right here. 齐云山。
4: 齐云山。
5: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8: 不是
4: 这
8: 意思。
4: 齐云山。
9: 齐云山嘛。
5: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
5: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9: 郑老师应该英语好。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8: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写。
5: 清楚了吧？
0: 齐云山，
5: 山
0: 的啊。
5: OK。
0: 齐云山。
5: 啊，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9: 小胡天
5: 。
0: 对，
5: 哦，在
0: 这边
5: 等
0: 待下一个。
5: 啊，
0: 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5: 没干。湿的。
0: 哎，对。
8: OK。
5: 小胡天。
11: 你先倒。
5: OK， 哇，
11: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5: 非常好。
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

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像是有一种工艺的，
1: 画漂亮，
2: 对，
0: 工艺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这么小点儿，拍摄。
0: 这个是夹住了。嗯，这牛正好只是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3: 这里有条河，就是那个下面这条河。
4: 对，
3: 差点
4: 让他两个水
5: 分都把它
4: 烧
5: 住
6: 了。
5: 我不好整。
6: 嗯，慢一点，
5: 上去大概整整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5: 哦。
8: 你记忆超好，
6: 走，
3: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8: 对，那边保护的对。
5: 挺好吧？
8: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7: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7: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7: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

0: 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呜、哦，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了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3: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
6: 间。
1: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站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7: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

0: 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

0: 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4: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3: 对对。
4: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3: 对。
4: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3: 对对对，哎。
4: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3: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这个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

0: 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

0: 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

0: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宏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全母之中。你看，它地层爬上来的全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它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全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全母之中，再来。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0: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3: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3: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0: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4: 老师您好，
1: 哎，
4: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加速、加快速读，有没有

0: 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0: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一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0: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室，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1: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0: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1: 对。

0: 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李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这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

0: 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
2: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矢志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矢志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3: 矢志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4: 姚老师好。
2: 哎，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的，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5: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2: 好，大家都知道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拖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拖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2: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他，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7: 主持人

0: 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1: 涂老师。
0: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2: 好，
0: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1: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从这位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1: 谢谢涂老师。
2: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3: 始至塞上。
1: 谁写的？
3: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大漠
3: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3: 感觉到了。
1: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2: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

0: 近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

六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么时候回来？
1: 他回不来了。
0: 被新四军，
1: 确切地说，他被便衣队，而且身中

0: 这一夜就翻过去吧。是的，作为历史的一页吧。不是历史，是野史。
1: ？那下一步。 便衣队猖狂到如此程度，而你却至今没能彻底绞杀他们，你是有责任的，并且是很大的责任。所以，我正式通知你，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个月内赶紧彻底的消灭便衣队。
0: 不然的话，你可以回家穿便衣了。对付便衣队，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不能说我不努力、不尽职，但便衣队实在是太狡猾、太强悍，所以如果还能给我一个机会的话，希望能得到陆军本部的大力支持。
1: 你需要什么支持？
0: 开战前，我是帝国情报部中野特工学校的高级教官。我需要情报本部和陆军本部给我一个特权，我要召唤我的学生。
2: 可以，还需要什么？
1: 我要一个强大技术后盾，帝国最好的医院。
0: 医院不是作战部队。
1: 你们不需要再问，你们需要的是，3个月后，看我的战果。

0: 那队长，您怎么来了？
1: 小连长，好久不见，还是这么精神啊！
0: 您能来，我做梦都想不到。关参谋长，你好。何政委，杜克勤，杜和尚，
1: 不认识了？
0: 对对对对对，杜和尚，杜大气功师啊。
1: 哎，我说，你小子不是来要机枪的吧？
0: 机枪？你说是哪挺机枪？
1: 你都忘了？忘了好，便衣大队家底厚实，一挺机枪也算不了什么嘛！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夏连长，看看，同志们都在训练啊！同志？
0: 是啊，同志们都在训练。怎么？我说错了吗？
1: 大队长，你称呼我的弟兄们叫同志，你这么称呼我很感动。不过也对，咱们联手杀鬼子，共赴国难，又怎么能不是同志呢？
2: 请，
1: 大队长，
2: 请。
3: 三，
1: 大家好好练。
3: 三。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0: 这是五分钟前刚刚发过来的，枪杀向志强，这是什么意思？这封电报是不是从韩志举的司令部发来的？
1: 是。
2: 好，郭参谋长，
3: 你好。
2: 陈大队长，武工队刘队长和几个骨干明明都到了，你看有什么就传达吧。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 武工队里边有叛徒，
4: 陈大队长，是不是搞错了？我是队长，人都在这儿，哪有什么叛徒啊？哎，
0: 陈大队长，就是有，也得有证据嘛。
4: 是啊，
5: 我们便衣队就是有这个特权，我今天就是代表了张司令，来处决你们这些叛徒。

0: 看看吧，军区转来的韩士局发给军区首长的电报，要我们给个说法，还说要把这种血案公布于众。不可能啊！这用脑子以外任何的地方想都是不可能的。我和便衣队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是什么人干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也太笨了，用这种方式来搞矛盾。
1: 啊，行了，先不说这个人是谁。 是聪明还是笨？人家韩士局警卫连的士兵说了，看见你陈中华、便衣队和武大金刚了，而且还跟你们说话了。如果向志强和他警卫连的士兵看见的不是你们，能跟你们说话，而且说这么长时间吗？看来啊，向志强看见的人就是你们，应该不会有错了吧？
2: 这不可能，
3: 不可能，
4: 这有问题。啊？
1: 可
2: 我们那天哪儿也没有去啊。
1: 我们在开会，学区中央文件，会议还是我主持的，难道我有分身术啊？一个贺兰在开会，另一个贺兰在开枪？对呀，叫你们几个当事人来开会，就是要研究你们的问题。
5: 我们能有什么问题呀？这是别人冒充我们便衣队啊！
1: 好了，牢骚到此，就最后一句话是有价值的。冒充，
6: 冒充，
7: 冒牌便衣队？
6: 怎么说？
7: 便衣队还有山寨版啊？这不可能，笑话！这绝对是笑话。
2: 嗯，我认为，也许真有那么几个长得跟咱比较像的。
6: 行行行行行行，就你这样，半拉地球都找不着一个，整个一对不起爹娘的主儿。
7: 马驴子，又像你的呀？你以为你是帅哥呢？长得跟雷公似的。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2: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
8: 刘葫芦说的有道理，也许真的有一伙人长得跟我们很相似，打着我们便衣队的旗号，到处杀害边区居民。
9: 长得像，应该不会成立。咱们举个例子吧，假如我是陈中华，现在我到公安局来开会，我是陈中华，你们相信吗？你们不可能相信的。那天呀，我们和向志强时间待得很长，不会认错人的。
1: 等等等等，刚才贺兰的话提醒我，一个贺兰在开会，一个贺兰在开枪，分身有数，不可能。关涛说的也有道理啊，长得很像，光像，即使是很像，也不会是一个人，这就需要有两个。
10: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可就算是双胞胎，也不可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双胞胎来呀！哎，
11: 啊，
10: 你们说说，你们谁是双胞胎？
11: 啊，我们
12: 不是。
10: 嘿，
12: 大队长，你还是问问你老娘，你是不是双胞胎兄弟？
1: 我哪有什么双胞胎啊？
13: 什么情况下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呢？
1: 比如说，有两个，我龙宇，唯一的办法就是。

0: 整容？
1: 整
2: 什么叫整容？
1: 整啥？
2: 整啥？
1: 整
2: 什么？
0: 整容。
3: 整容是外国显微外科医生发明的一种整容外科手术，具体的做法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件事已经很严重，非常严重了，必然导致巨大的误会，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

0: 长，下家村村民五六十人围在我门口，还代为伤员要见你。
1: 为什么？
0: 老百姓说他们的亲人被便衣界杀害了。
2: 受伤的是什么人？
0: 是一名吴队长，我们已经通知野战医院了。
3: 哎呀，你们先等等。
4: 龙局长，你快点，伤员在这边呢，快来快来。
5: 哎，咱们什么时候去过谢家村啊？
6: 没有啊，
7: 没去，
6: 没去过。
2: 看来局长分析的是对的，一定是有人冒充我们便衣队，然后打着我们的旗号到处杀害无辜百姓，这招也太狠了。
1: 出了这种事儿，误会一时半会儿很难澄清。
8: 龙局长，龙局长，
9: 龙局长，你一定要严惩便衣队啊！
10: 要严惩，
11: 要严惩！
12: 龙局长，是贺兰杀死了我儿子，我们要报仇！
3: 胡说八道！乡亲们，乡亲们，
1: 别
3: 激动啊！大妈，有话慢慢说嘛！啊，你是亲眼看见陈春华和贺兰杀死了你儿子？
12: 对，当时我们就躲在门外，我全看见了。局长，你要给我们做主，日本鬼子、汉奸伪军祸害我们，怎么我们自己的人也来祸害我们呢？
13: 就是啊，就是啊，
14: 自己人还祸害自己人呢。
15: 行了，那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咱们是人民的军队，难道还怕见老百姓吗？走，咱们出去看看。
2: 等等，
3: 刘队长，刘队长，你说过你亲眼见过陈中华和贺兰他们，是吗？
16: 对，我和他们面对面，我和他们面对面。
3: 乡亲们，发生这种事情，上级首长非常重视，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报仇。但是你们说过你们见过便衣队，见过陈大队长和贺兰政委，现在啊他们就在我这儿，我把他们叫出来，你们大家见见面行吧？
17: 可以。
9: 好，
3: 好，来吧。
18: 就是他，
12: 就是他，
18: 就是他，
12: 陈中华，
18: 陈中华，
12: 陈中华，你还我的儿子，你杀人偿命，你个混蛋，你还我儿子。
15: 刘队长，夏家村发生什么事了？各位乡亲，我们昨天真的没有去夏家村啊！
12: 你个混蛋，你还我儿子！
19: 乡亲们，乡亲们，
3: 大家听我说啊，这肯定是一场误会。昨天他们真的没有去过夏家村。最近啊，有一批敌人化妆成便衣队，而且化妆得很像，到处杀人放火。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的军民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败坏新四军便衣队的名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才是真正的便衣队。
2: 便衣队是便衣队吗？
15: 根据可靠情报，有一支假的便衣队冒充我们在外面到处杀人放火，已经有好几个村子的群众和干部遭到杀害，并且他们还想栽赃嫁祸到我们身上。向志强就是被他们杀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千万别中了敌人的圈套。
11: 看来敌人是越来越狡猾了。
15: 嗯，
11: 陈大队长，有什么办法吗？
15: 你现在就去把大家都通知过来开会。
11: 嗯，
15: 我要把预防的重点跟大家都讲清楚。
11: 好，
5: 好，我马上去讲。
11: 嗯。
15: 哎，等等，请把警卫班所有的战士也都叫过来。
5: 好。
1: 报告，左田将军到。
3: 有请。
7: 将军阁下，本来我应该去徐州向您汇报军务的，没想到您身先士卒巡视我的防区，有失远迎，请原谅。
4: 邓义军，不要客气，坐吧。邓义军，

0: 山本将军是我多年的老友啊，山本君生前多次在我面前提到过你，对你的战功我也有所耳闻。自从我接任山本将军的职务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来看看你。啊，
1: 多谢将军赞誉，腾爷有失重望。
2: 老来三，都在四五百斤，这哪是这么多呀？这是鱼啊，这是什么？像？这个谁啊？这什么那么像？起飞了呀！这一模一样嘛，咱咋能认出来啊？
3: 是啊，
2: 一模一样啊！
4: 这都上回那
2: 样啊，
4: 我都糊涂了。
2: 这上回那
3: 这到底是不是上一班的？
2: 这
4: 上回那
2: 是
4: 上一班的。
2: 对呀，
4: 这是上一班的。
2: 腾爷君。
4: 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项使命，代表陆军本部，向你颁发大日本帝国大和勋章。

0: 腾野君，最近还跟那支便衣队作战吗？啊，是的，一直与这支便衣队交锋。战绩如何？啊，
1: 互有胜负。嗯，
0: 说得很实在啊，腾野君，我听说最近捷报频传呢。啊，是的，消灭。 国军共党部队和边区干部几十人，清剿共党边区机关，使共党边区机关内部矛盾重重。是的，最近的战况略有好转。腾野君，自从我上任后，我可是没收到一份对你有利的战报，不知道是你。
1: 谦虚谨慎还是我的情报有误啊，我想知道个究竟。原来将军阁下就是为了此事而来啊！
0: 藤野君，我跟山本将军不同的就在于，我把夫人也带到了中国。
2: 将军更是幽默呀。 将军阁下，我与这支新四军便衣队多次交锋，深深地感到与中共作战非常之困难。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中国人作战，必须要掌握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兵法。于是。 我深入研究中国兵法之36计，多次尝试，多次失败啊！说说看，中国人说我们是小鬼子，我认为中国人比我们还要鬼。所以我个人认为，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敬畏。 是不可能深得其要领的。36计，其中涵盖着36000计之多，计中计、计变计、计生计，要想破解，难上加难。苦无一计，深入开发，才得以今天小小的胜利。
0: 叶军。 你不能老吊着我的胃口吧？啊，
3: 将军阁下，我组建了一支假便衣队，
0: 一模一样的便衣队，
3: 对，一模一样的便衣队。

0: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好的
2: 一塌糊涂。
3: 你确定那些都是假的便衣队干的？
4: 没错，老百姓开始了，还给他们送茶水呢。
1: 这是大队长陈中华，女政委贺兰，参谋长关涛。这是原来他们叛变过来的一个副大队长弄来的。他虽然死了，但我就是用这张照片一一复制的。
0: 这是真的吗？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呐。
5: 冒牌便衣队觐见左田将军阁下。

0: 佐藤君，こんにちは。お答えは、お答えします。
1: 陈中华，
0: 首长好，淮北军区便衣大队大队长陈中华。
1: 贺兰，
2: 首长好，淮北军区便衣大队政委贺兰。
3: 报告将军，
4: 我来说。
1: 关涛，便衣队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淮北侦察英雄。
3: 嘿，
1: 智多星汪小阳。
3: 嘿，
1: 飞镖客焦冬春。
3: 猴子，
0: 口诀计划。嘿，
1: 爆破大王马洛。
5: 驴子，
4: 马驴子。
3: 首长好。
1: 气功师杜克勤，人送外号杜和尚。
3: 首长好，可真喜欢。
1: 神枪手闷葫芦，大名刘葫芦。
6: 咱们刚从王集镇完成奇袭任务回来，

0: 从边站来，
1: 同志们，冷静啊！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都别轻举妄动。

0: 全国了很多共党武工队、共党边区干部，很多共党人员至死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1: 唐野君，你是怎么做的？
0: 为了这个计划，我考虑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公元前六世纪，印度人用额部正中皮瓣再造外鼻，成为整形外科的起源。本世纪初，显微外科的产生又推动了整容。

0: 龙术的发展，正是整形外科学启发了我的灵感。
1: 你可要知道，
0: 为了给这只冒牌变异队整容，我把全日本最好的整容医生和造型师调到中国来，他们的脸几乎是假的，完全靠手术和化学药品塑形出来的，一年之后就会出现溃烂，从脸部开始遍及全身。
2: 看来他们肯定会死去啊。
1: 是的，当他们进入我视线那天起，他们就已经死了。他们是光荣的圣战武士，是我中野特工学校优秀的学生，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打败新四军，消灭便衣队。
3: 这毫无疑问肯定是藤野干的。问题是我在想啊，他怎么会知道你们几个的长相呢？
4: 那张照片是我们便衣大队成立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我记得你那次去执行了一个特殊任务，所以没来。这张照片上面就差你一个。
5: 送给我吧。
4: 你要他干嘛？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次。
3: 哪一次？
4: 局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便衣队在成立的时候拍了一张团体照，你记得吗？
3: 啊，是不是这张？
4: 对，就是这张。上一次高德良和柳慧芳来局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张照片，他跟我说他想留个纪念，我没有留意，所以就送给他了。
6: 报告局长，军区急电。
7: 公安局及便衣队，我部近期获悉日军藤野已组建一支冒牌淮北便衣大队的秘密特工队伍，该成员精通汉语，近来多出没于淮北军区各地，已造成我方人员重大伤亡，特提请你部严加防范，并与我部及时沟通。
8: 藤野这招真够狠的，他是在扰乱我们的视听。
9: 这招比真刀真枪更厉害更可怕呀。
7: 那好，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 我命令十日内消灭日军假便衣队，并择机攻占藤野苏北联队指挥部，消灭藤野所部之敌，
4: 保证完成任务。啊，刚才局长说要多久完成任务啊？
11: 十天呀。
4: 十天
11: 啊？
4: 十天要消灭假便衣队，还要择机消灭藤野，这怎么可能呢？
11: 那你刚才答应干嘛呀？
4: 那好，你们两个现在赶紧到三部镇找到黄老板布置任务。啊，对了，黄老板入党的事情我已经跟龙局长汇报过了，你们这次刚好就代表了组织去跟他谈一次话。
8: 是
11: 是。

0: 最近藤野的特务队查的多凶啊，你们这么贸然的来多危险啊。
1: 情况紧急，所以我们必须来找你。
0: 说吧，让我干什么？
1: 黄老板，我们需要假便衣队的情报。
0: 你们不找我，我还要去找你们呢。
2: 怎么回事？
0: 那天啊，我去料理店找我的内线结账，这一进门我就看见陈大队长了，还有你们俩，还有武大军刚。哎，我就站在陈大队长对面，他居然认不出来我。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你们叽里咕噜的说上日本话了。

0: 日本话我是能听懂的呀，哎，没想到是一帮日本人。
1: 这帮人三番五次的模仿便衣队，很多老百姓都受害。
2: 黄老板，
3: 所以我们才要弄清楚他们的活动规律和常住地点。
0: 就住在渡边诊所呀。
3: 啊，渡边诊所。
0: 哎，他们呀每天出门要化妆，上一种什么药水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诊所里的一个护工告诉我的。中治国死后啊，渡边就把诊所托付给藤野代管了，他自己回国了。
3: 黄老板，这么说诊所里也有你的人？
0: 不能说无孔不入吧，只要有小鬼子活动的地方，我就安插了自己的人。
3: 谢谢你黄老板，你的情报对我们很重要。
0: 消灭小鬼子是咱们共同的目标。
1: 黄老板，你上次跟我说你想参加中国共产党，我把你的想法和组织上说了。这次啊，我和贺政委受龙局长的委托，代表组织正式找你谈一次话。
0: 谢谢你了。
4: 是这吗？
0: 对，
4: 就这，就这。那接头的人呢？
5: 陈队长。你们可来了。
1: 什么情况？
5: 发现假便衣队了。
4: 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0: 在石板村三麻子家休息的。
4: 别逗了，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0: 哎，他们可是晚上行动，白天休息。我这一知道情报就告诉你们了。
4: 那好，带我们过去看看。
0: 你们可得小心啊，他们手里有武器。
4: 他们都带什么武器了？
0: 都是短枪。
4: 何少，
6: 哎，
4: 机枪准备好了吗？
6: 早准备好了，放心。
1: 刘老板，
0: 哎，你不认识我？我姓黄啊。
1: 哦，黄老板，我怎么认识你的？开个玩笑嘛。哎，这个三麻子家是干什么的？他们怕不怕假便衣队啊？
0: 三麻子家是野战军区医院的一个医务室。没有伤员的时候啊，就成为交通站。老百姓怕是不怕，就是恨，恨之入骨，恨不得想扒了他们的皮。
4: 这附近有我们的部队吗？
0: 部队没有，要是有，早把他们抓起来。
7: 黄老板，贾贺兰来了没有？
0: 来了，好像腿上有伤，在床上躺着起不来。
8: 老板，你看见那头加驴了吗？
0: 看见了。哎，他可跟你比不了。我听说你一个人炸了鬼子三个炮楼，厉害。
8: 哎，对对。哎，黄老板，你说说，那头加驴到底哪不行了？
0: 他呀，愣是自己研究炸药。哎，好像是药方配错了，把自己手给炸了。
9: 哎，黄老板，你说说，那假猴子比咱这真的厉害不厉害？
0: 他可比不了你这真猴子。说自己能飞檐走壁，哎，过了一个矮墙就摔了一狗吃屎。哎，你这中国话说的地道呀、啊！那甲方巧洋，鬼子话说的还行，这中国话说的可比不了你。啊，别贫了，我赶紧带你去吧，走。
1: 王老板，怎么还没到？
0: 这不到了。
8: 站住！
1: 站住！干啥的？
0: 我是黄老板啊，不认识了。
10: 哈哈哈！黄老板，你后面这几个是干啥的？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便衣队，陈大队长、关参谋长、贺政委和五大金刚全齐了。
10: 那啥呢？你便衣队太多了。你说的真的还假的呀？
0: 真的。
10: 好，开路一马师，走。
0: 走吧。
11: 便衣队进村了！
10: 便衣队进村了。
3: 他们在喊什么？
0: 这是给村里报信呢。你们是真便衣队啊？这要是假的，

0: 进村就会被乱枪打死了。哈，原来是这样。
1: 王老板，怎么走了半天都没见到一个老百姓啊？
2: 老百姓知道真便衣队来了，就放心了，都在家歇着呢。
0: 王老板，
1: 哎，区长。
0: 王老板，
1: 同志们都来了吗？
2: 这不都来了，这位啊就是陈大队长，这位就是贾区长。
1: 贾区长，哦，姓贾，贾宝玉的贾。进了我们村啊，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
3: 王老板，你在说什么？
1: 在这个村啊，情况跟别的村不一样。这儿呢是坐南朝北，别的村讲的坐北朝南。贾区长是本村人，他才是真区长。还有一个姓甄的贾区长，那是程野任命的，韦区长早被干死了。
0: 所以进了我们村，真的就是假的，假的就是真的。那贾区长，那些便衣队现在都在哪儿？
4: 在麻三大院里，他们都在睡觉呢。
0: 麻三大院？
1: 要不要教训他们呢？
2: 不，不要教训他们，我们就是在睡梦中把他干掉。
0: 走，我带你们去。
1: 哎，这信是我报的。
0: 我又是情报员，你不能抢我的功啊！
4: 哎哎，我是区。
0: 好了好了，别吵了，现在一切都听我的指挥，先把院子包围起来，等天黑再动手。
4: 好，走。
0: 哎，
4: 干嘛等到天黑呀？那不就分不出真假了吗？
0: 少废话，听我的指挥行动。

0: 甲陈中华在正房，甲关涛在东厢房，甲贺兰在西厢房，武大金刚在正房的两侧。
1: 好，就按照我们的原计划，找出假冒你们身份的人，把他给解决掉。什么真的假的？

0: 你不要再欺骗人了，我们才是真正的便衣队。站在门口的这些，全是假的。哼，你们易容的真像啊！你叫陈中华吗？当然叫陈中华。你真实的名字应该是平武仁田吧？哼，好，你说你是中国人。
1: 我倒想要看看，你身体里有没有流我们中国人的血。金子小姐，听说你到了中国之后，也改名叫贺兰了。你们的整容术还真是了得。不过，金子小姐，你还是太大意了。
2: 忘了摘你手上的戒指。我说你好大的胆子，敢冒充关涛关老爷我，我倒是看看你是哪条日本狗。
3: 我是关涛啊！
2: 你是日本少佐村三右一，
3: 你才是村三右一呢！ 你别说好，你这胡子粘的挺像的，啊！我倒是看看是真关涛厉害，还是假关涛厉害。

0: 再过几个小时，你的脸皮会自动脱落，信吗？
1: 平谷园，那甭着了，我说你呢。不是，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们这些假的便衣队见到我们真的便衣队，就不怕呀？啊？也不投降？我说你们还要不要脸呢？行了，别装了，不像，你没我的气质。你的日本名字叫平谷园，日本陆军中尉，中野特工学校毕业。怎么，连你的日本祖宗都忘了吗？还是非得让我们送你们回去见你们的日本天皇呢？
2: 哎，贾律，谁是贾律啊？
3: 听说你成天琢磨着造累，你累不累啊？你了解雷的脾气吧？你知道哪种雷该放多大药量吗？你这样弄来弄去啊，早晚有一天把你自己炸了。
4: 真有意思。哎，你这日本猴子扮的也太假了吧。啊，我看你还是回东阳老家沾点毛吧。啊

0: 你们要是真的想杀我，那就是假的，真不了。不过我现在还可以给你们一条路，缴械不杀。
1: 林天君，我们还是。

0: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回来了！局长，局长，局长，局长，我们彻底的把假变异队给干掉了。局长，我们都已经胜利了，你怎么好像看起来不高兴啊？
1: 局长，我们连侦查带诱骗用了6天的时间，就消灭了假的变异队。
2: 对，局长，是的，都别给我演戏了！你们这伙假变异队，你们已经把我的真变异队给消灭了，现在又来冒充我的真变异队，想来收拾我吗？做梦！来人！
3: 是。
2: 局长。
4: 我们是
0: 真变异队啊，胜利从创办起来的环卫变异大队啊！我，关涛、陈中华、贺兰和武大金刚啊！
5: 是，
0: 我是沈阳，
6: 我是
0: 张
6: 瓶子，和尚。
0: 我是猴子，
4: 葫芦。
0: 局长，您这是在跟我们演戏吧？你快把我们给吓死了！

0: 同志们，你们消灭了假变异队，但任务还没完成。局长，你是说干掉藤野？
1: 是啊，当初不是你当着我的面立的军令状，说保证完成任务吗？
2: 是啊，可是我们已经消灭了，
0: 没完成任务，起码没有彻底的完成任务。你们就跑来报功，啊？报什么功啊？谁会给你们开庆功会啊？不就是消灭了几个冒牌货吗？大头在后头，看把你们牛的！你们的真正对手是藤野。不清除这个战争罪犯，不消灭这个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我龙宇不会给你们好脸子。三天之后，我要战果。去吧。
3: 局长，我们要去哪儿？
0: 陈中华，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啊？你这个大队长还想不想当？
3: 不，不是，我是想问，我们要怎么打？是智取呢，还是强攻？要是强攻的话，我们的人手是不够的；要是智取，我们时间也不够啊。
0: 陈中华，思路是你出的，打法也由你说了，你怎么还跟我讨价还价？
4: 不，局长，中华，咱们拿出方案，马上行动就是了。我的思路不是用完了，而是局长没有给我们下达指示，没有动员我们就。
5: 大队长，局长刚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你的思路是对的，咱们就按照你的思路走下去就没错。
3: 对，以秦之道还治秦时身，
4: 那是打假，
3: 假作真来。
6: 真亦假嘛！哎，咱们现在是研究怎么打藤野，打假变异队的活，咱们已经干完了，那不得了！哎，
7: 大队长，你说龙头是在演戏对吧？
3: 是啊，他可不是在跟咱们演戏嘛！硬说我们是假的变异队，干掉了真的变异队，现在又说我们是冒充真的变异队，他不是在演戏，他是在干嘛？
7: 陈大队长粗鬼粗。
3: 这时不长的，还能真冒出点真理来啊！别说笑话，还剩几天的功夫，咱们怎么打藤野？你们说，
8: 这个
3: 怎么打？演戏！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龙头。

0: 你把最近破译的日本密码的资料全部给我拿过来。
1: 好。政委，这就是军区情报部刚送过来的日伪密码，都在这儿呢。
0: 好。

0: 司令官阁下，刚刚的上到便衣队的电报。
1: 什么情况？
0: 好消息，新四军的便衣队被我们的便衣队消灭掉了。
1: 丹丹，你再说一遍。
0: 新四军的便衣队被我们的便衣队消灭掉了。

0: 真的？
1: 是真的，林伯鼎还在屋里受伤。
0: 好，你马上给平无人贴回电，让他把详细状况报上来。我马上去办公室，你等我。

0: 新四军便衣队的被消灭，皇军甲便衣队的胜利，将会成为大日本帝国军史上特种兵作战的一个辉煌战例。我要给陆军总部亲自写出报告，我将会把他带回中野学校。
1: 什么？让我们上报战况？
2: 那好，我们就将计就计，马上回电。
3: 是。
4: 司令官阁下，平武仁天发了电报。
5: 你，
4: 嗨。司令官阁下，战斗过程险象环生，并且精彩纷呈，电文难以表述，并盼归队后当面向阁下详细汇报，并随同运回敌编译大队。陈中华、贺兰、关涛及五大金刚失守八军，平武仁天
2: 通知部队明天全体集合，夹道欢迎，
4: 圣战勇士。
5: 嗨。
2: 电告左田将军，左田将军阁下，我部取得重大而辉煌之战果，我部所属甲便衣队于昨日傍晚在洪泽湖畔甲村一带全歼以陈中华为首的新四军便衣队，此战胜利意义重大，请将军阁下重赏我便衣队义士平武仁天等八人，藤野大佐。

0: 任田君，任田君，真没想到，你就是原来的平武任田啊！你们真是越演越像，真假难辨了。
1: 是的，藤野司令官，当新四军他们的便衣队和我们遭遇的时候，他们也是真假难辨。就在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我们的枪就响了。
0: 好，听到你们全歼新四军便衣队的消息，我是一夜没睡啊。
1: 司令官是在等我们回来？
0: 是的，等你们回来，给我讲一讲这场战斗的故事。井子小姐。井子小姐，辛苦了。啊不，贺兰小姐，以后我就叫你贺兰。
2: 嗨，
3: 藤野司令官，这次消灭新四军便衣队，马驴子可是立了大功了。
1: 辛苦了，
4: 藤野君辛苦。

0: 英雄们，我代表左天将军在城里为你们安排了隆重的凯旋仪式，请吧。
1: 少帅，是鞭炮的声音，
2: 不是枪声。
3: 给我来。

0: 报告龙局长，日本战犯藤野已经被我们淮北军区便衣大队逮捕归案。
1: 好，同志们辛苦了。来，慢慢点。是。
0: 你是谁？打了这么多年的教练，你不知道我是谁？
2: 龙宇，
0: 藤野，你派出去的假便衣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消灭了。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和你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你们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
3: 不，不可能！
0: 同志们，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0: 等等，
1: 马洛，走，该让唐野升天了。
2: 是。

新四军淮北军区便衣大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屡立战功。建国后部分骨干调入公安系统和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不到40天，白崇禧就全军溃败，广西失守不说，这雷州半岛也给了共军。如今，海南岛兵临城下，都说桂系能打仗。 海南岛与台澎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如若失守。

0: 在武汉山之时啊，
1: 我们在海南岛有10万大军，又有琼州海峡做天险，薛岳将军智勇双全。局座，我认为您不必多虑，海南岛固若金汤。
0: 杜聿明、卫立煌、张林甫，还有那个白崇禧，哪个不是智勇双全？长江又何尝不是一道天险？最后又怎么样？哪里还有人敢相信什么固若金汤？要想守住海南岛，非用奇招才行。
1: 属下愿随时为党国尽忠，请局座吩咐。
0: 我记得你好像是广西茶城人吧？
1: 是。
0: 愿不愿意为党国杀个回马枪，杀回广西？
1: 局座所言，正合吾意。哈，
0: 说来听听。
1: 现在的广西是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王牌，如果能把广西弄好，不仅可解海南岛之围，党国光复大陆意味可知。
0: 说下去。
1: 其一，李白二人在广西经营多年，根深叶茂，广西一直是党国的模范省。其二，白建功虽然在广西吃了败仗，但是早在广西战役之前，他就部署好了总体战的计划。桂东的甘立初将军、桂南的罗火将军以及张瑞桂、韦秀英夫妇都留在了当地，他们吸收了大量的残兵，而且都建立了各自的游击根据地。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广西山高林密，自古土匪横行，这些土匪冷血彪悍，目无王法，是共产党的天敌。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好，那必然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再反观共产党这边，他们虽然拿下了广西，但是基层政权薄弱，远远没有站稳脚跟。广西的共军主力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和云南，兵力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广西有所动作的话，与共军谁赢谁输很难讲。所以属下认为，广西才是我们与共军最后的大决战之地。
0: 委任状。兹委任，钟玉林同志，为国防部保密局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边区上校组长。此状。
1: 谢局座栽培，朱某不成功，则成仁。

0: 要我说你就别动了，一帮国民党残兵败将，还让你那个副舰长亲自动手。哎，这有周哥他们就不错了，咋不上天呢他们？
1: 王队同志，什么觉悟啊？优待俘虏不懂吗？给他们煮粥和给自己煮粥是一样重要的。
2: 人家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1: 对，他们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0: 行，你觉悟高行了吧？你觉悟高。
1: 王明同志，打过仗没有？一看就没有。别小看了给俘虏做饭的事儿。知道我们四爷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这儿，为什么吗？一是靠战斗力，二就是靠给俘虏做饭。这馒头稀饭，香味只要一飘过去，他们就得乖乖的投降。
3: 净胡说！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吗？
1: 嘿嘿嘿，你看副舰长，我跟妹妹同志说着玩呢。哎呀，
0: 那好吧，我来，我来啊，我让他们乖乖过来投降，乖乖过来投降。嘿嘿

0: 来了来了。
1: 哎，看来这香味还真管用啊。

0: 对呀、啊，不是说二三十人吗？怎么来那么多人、啊？
1: 可能是周公情报有误，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大漠不过船去。
2: 四爷打了大半中国，打到这儿什么阵仗没见过？
3: 同志们，回战斗！
4: 何排长，
0: 可以准备战斗，但在原地保持原队形，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他们了。看看阵势再说。
2: 是。
5: 就来这么两个人，
6: 太不把他放眼里了。
5: 安定，兴许周围有埋伏，注意观察。
7: 妈的，要真就这么几个人，咱们过去把吃的抢了，撅走就算了。
2: 我还行。
5: 啊，把那个你护士也抢走，给你治腿去。
6: 先看看阵势再说。

0: 对面的弟兄，我是茶生县副县长甘世坚，我代表军分区，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们向解放军投诚。这位是四野四三四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陶大雷同志，请你们听他的指挥。陶排长，开始吧。
1: 是。对面的弟兄听好了，请你们排成一字纵队，过来之后放下你们的武器，先把肚子填饱了，锅里边热粥热饭等着你们呢。开始吧。
2: 参谋长，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3: 不想再死人了，听从他们命令，放下武器，真交枪啊！
2: 是啊，你考虑清楚了吗？我们不难上了吗？
3: 子弹不能当饭吃，都喝了快半个月了。先让兄弟们把肚子填饱再说。要真想动作，凑近了更好。咱们几个人及时收拾。

0: 来，把枪都交到这里来啊！哎呀，好啊！哎，兄弟们，交好了枪，那边有热乎乎的苞米粥，随便吃，随便喝啊！
1: 有受伤的弟兄们到我这儿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
0: 啊，这也都放那啊，放完了去领证啊！嘿嘿。
2: 你这腿情况很不好，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我什么？截肢？
0: 要是不截肢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2: 你胡说！不可能！你们这儿，你们这儿别想杀人啊！你们啊，你们这儿别想杀人啊！
3: 还冷静点！
2: 不可能！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
0: 不可能！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
0: 不可能！
2: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
0: 这又是截肢，又是忙完了拆沙子的，都说解放军又在俘虏，我看纯属放狗屁！呸！说什么你？刘大娘，是的，把他给我抓起来！哎，别打人了！别乱说话！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1: 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说不准咱们捏了咱们呢，你们说是不是？就是，
1: ！
0: 我错了，是我的错，我把他喝了，把他喝了还不行吗？
2: 你喝个屁呀！跑吧！
3: 跑！
4: 真有为！
5: 我不想解释，我不想解释，别逼我，你别逼我！
6: 思明，陈思明。思明，
7: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8: 军分院区委托我们护送穆医生到茶城，正好路过这里。
9: 同志，你们其他的人呢？
8: 哦，就我们两个人，是穆医生让我们在树林的两边分别开枪喊话的。
9: 就你们两个人？
7: 我明白了，两个人的埋伏。
6: 思明，你是建成？
5: 思明。是我，
8: 建成，你要救我！
5: 他们要给我截肢，他们想废了我。
10: 思明，你听我说，别激动，也别害怕，我来给你看看伤口。你总得相信吧？啊！
11: 这位同志，请问你是？
5: 我是刚刚分配来的军医，我叫穆建成，你是护士吧？
11: 啊，我叫黄玉涵。
5: 黄护士，
8: 建成，你是解放军？
5: 你怎么能是解放军呢？
10: 我跟着我们团的三营在祁阳起义，后来啊，就加入了解放军。这不，刚刚整编完分配到这儿，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

0: 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啊？
1: 我们团一锅龙火就被打散了。我们副团长是茶山当地人，带着我们投奔了第七军最早的一位副军长，说是先避避风头。不知道这个副军长跟我们副团长说了什么，我们就投降了。
0: 思明，情况不太好，伤口有些感染了，而且你现在发着高烧。不过别担心，我带了几支盘尼西林，回头让黄护士给你打上，再观察观察，能不截肢肯定不给你截肢，放心吧。
2: 哎，盘尼西林，谢书记受了那么重的伤，他都舍不得用盘尼西林，你给他用盘尼西林？
1: 秦晨，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诚心，他们就是想废了我。啊！他们想给我截肢，金晨，你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金晨，看在党国的份上。
2: 哎，说什么呢？什么党国份啊？
3: 费你还不够我们费劲的呢！
4: 来，老妹妹，走走来，说好注意政策。
3: 就是，哎，优待俘虏，你刚才去用哪去了？
2: 你知道盘西林多珍贵吗？
0: 黄护士，麻烦你来操作一下。
2: 你叫什么来着？
0: 穆建臣。
2: 行，我记住你了。
0: 哎，注意交通。

0: 周先生好
1: 哟，
0: 你也来了。
1: 来了，我哪能不来啊。哎，这些残兵败将一解决，茶城就太平了。
2: 是啊，多亏了您及时劝降他们，不然的话呀，茶城人民可遭受更大的损失。您可是大功一件。
1: 哎呦，我哪是什么大功劳啊，共产党是民心所向，老夫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再说了，茶城就是我的家乡，为民造福，这是我的本分呢。哎，不过我看这个人数怎么比那个副团长跟我说的要多了很多呀？没出什么意外吧？
2: 是多很多，你也看到了，没意外，照样解决。
1: 那就好，那就好，要不然老夫的罪过，那可就大了。
2: 还没见过女儿吧？我叫她过来。
0: 娄指纹，过来。叫爸爸。
2: 小楼，你父亲在这儿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过来打招呼。我告诉你，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茶城立了大功了。
3: 谢谢周先生。
2: 哎，叫爸爸。你父亲现在已经站到了党和人民的一边，不再是旧军官和大地主了，该叫爸爸就得叫，不能让人家说咱们
4: 青年团六亲不认呐。
3: 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2: 你这个小鬼，
1: 不着急，这孩子让我惯坏了。自从跟你们上了大茶山去打游击，就跟我断绝了关系，而且还改。

0: 了姓氏。这一晃两年多我们没见面，更谈不上说话了。今天能叫我一声周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志文在团县委表现得很好，是党组织重要的培养对象。
0: 那就好。志儿啊，你虽然改了姓，但是你能姓龙，那就说你对爸爸还有抱一线希望，是吗？爸爸懂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相信爸爸，你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一定呢会为政府还为人民多做实事，多做贡献，好不好？
2: 我知道。

0: 就是他，神兵天将，搞了一个小小的迷魂阵，帮我们化解了这次哗变。欢迎你啊，穆剑臣同志。
1: 谢政委，您不记得我了？
0: 你是
1: 恒宝战役在吉阳，当时我的肚子都被打穿了，是您救的我。
0: 你看我这记性。
1: 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谢书记，穆剑臣同志是军分区派给咱们部队的军医，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穆医生，谢飞同志是咱们查城的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团政委工作了。明白。报告谢书记，我是特地要求来查城工作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您，我早就见上帝去了。<笑>
2: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您的手底下工作。啊，
3: 一说这起义人员，我想起来了，当时是有一个影林镇起义。穆剑臣同志，欢迎你啊，回到我们人民队伍中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查城也解放了，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搞建设呀。
1: 明白。
2: 我说呢，起义人员就算了，这要是我的兵传成这样。
3: 我非关他禁闭不行，
1: 关谁禁闭啊？陶大雷同志，
2: 我看这个皮夹克挺好，挺精神的。<笑>小心眼儿，不就一只盘尼西林吗？甘部县长，这可不是一只盘尼西林的事儿。当初谢书记命差点都没了，他都不让给打。他这可好，一下给那俘虏打了一整只。你知道这一只盘尼西林能救多少？
1: 陶大雷同志，
2: 哎，
1: 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4: 革命队伍救死扶伤，救人要紧呐！
5: 是，
6: 觉悟。<笑>穆医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有个紧急会议要开，改天我们再聊，好吧？
1: 是。
6: 两位
4: 领导，那我先回去了。
6: 好。<笑>哎呀，这绑得死死的啊！<笑>
1: 还没想起人家是谁呢吧？
7: 想不起来了，坐下。看来你救的人太多了。高文小果毒的。
1: 谢谢。
7: 谢什么？我都还没有谢过你救了我呢。
1: 谢什么？
7: 穆医生，我名字有个妹妹，可是我是个真男人。
1: 啊，你也是个真男人，可是看你洗手是费尽的劲儿啊，比妹妹还妹妹。
7: 医生要是不讲究个人卫生的话，怎么给你们看病治疗？穆医生，这衣服我拿去洗了。
1: 哎，不用，我自己可以洗。
7: 没关系的。
1: 哎，没事没事，皇后是洗，您的手金贵，金贵。<笑>妹妹，哥哥告诉你啊。 咱这么好的条件，可不能找一个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旧分子。
8: 胡说什么呢你？
1: 咱这么好条件，怎么也得找一个三把刀干部啊！
8: 妹妹哥，你这么操心的人啊，容易老吗？

0: 大家回来，
1: 告诉我粮食在什么地方？

1: 谁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
0: 走走。
1: 大王，这头羊虎凶得很，不如让我直接砍了他。什么人心血气旺？老子终于抓到你了。 杀了我好几个兄弟，老子要把你活埋了。

0: 人！
1: 帮帮我！快杀了我！阿爸不想落在这个禽兽的手里面呀！

0: 十九，开枪打死！开枪！
1: 阿爸！
0: 阿爸！

0: 哥他妈死在你手里。
1: 站不住，
2: 大王，潘桂英的人已经下山了。
3: 粮食找到了呀？
2: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装撤了。
3: 阿九派下山没有？
2: 去了。啊，
3: 这样，让几个兄弟带上女人和部分粮食走磨盘岭。
2: 好，
3: 你和我另外的兄弟带上粮食走大路。
2: 明白。
3: 兄弟们，
4: 有。
5: 虎银殿山论功行赏，拿上仙人堂，快活啦！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桂英妹妹。桂英妹子，想我了啊？不要通陀螺了。
1: 是我想你了。

0: 从头罗兄弟，我正好在想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我觉得真是好久不见了。这样我们一起到我银殿山去耍耍如何？
1: 我们两口子哪有心情耍呀，自己地盘上的羊骨都被别人抢了，我们哭还来不及呢。
0: 通透罗兄弟，你我是结拜的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谁强不一样？
1: 一样，
0: 哎，一样。
1: 好，孩子们，拿粮食。

0: 鬼婴妹子，癫子哥就喜欢你这小妖身儿，再配上你这俊模样，真稀罕人。鬼婴妹子，想要粮食跟癫子哥说一声，你看这上蹿下跳的，闪得要癫子哥心疼。放屁，这粮食本来就是铜锣寨的，我跟你要不着。
1: 今天谁要敢拦着，鱼死网破！对，鱼死网破！
2: 孩子们，别开枪！铜陀螺兄弟，欧家塘是你们铜锣寨的，啊！不过呢，这些粮食也是兄弟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来的，要不然这样，跟以前一样。
3: 一人一半，下次我去银殿山地盘上也干上一票，到时候咱俩再一人一半。哎呀，哎，
1: 那兄弟这是要明抢啊！
3: 大哥真是最讲道理的土匪了，兄弟们把粮食都带走，一袋不留。
1: 银剑山的兄弟，这个兄弟我认，我是这个天下最讲道理的大王，所以这些东西癫子哥送你们了啊！我认了，把粮食留下，跟我撤。走，
4: 好，
5: 好，好，
4: 退。

0: 也想像寨主一样娶一个夫人这样念过学堂的老婆，将来也能过这个结婚纪念日。
1: 你也不三房间四个罩着。
2: 老爹挺好啊，随我
3: 有志气。
4: 枪不杀，不行。

0: 七仔，嘿，你们两个，保护夫人，快撤！
1: 小子，
0: 那你呢？
2: 我掩护你们，走啊！
1: 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快走，去找你阿爸！
1: 不，要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块儿。
0: 娘子这句话，我从头颅就没白活。快走，
3: 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解放军就在俘虏。
0: 走啊！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
1: 我不要，我不走。
0: 我答应你，马上就来找你。走啊！一边。